0: 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1: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为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9: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10: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 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11: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10: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11: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

0: 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的一家陆上风电厂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风电厂选址工作人员聂立军，
1: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0: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数据治理工程师孙荣田，
2: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0: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1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货船船长周佩波，
3: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0: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司长张望，
4: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5: 昨天，工信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总体呈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盈利水平大幅改善，出口需求保持旺盛，核心技术加快创新突破，新领域新赛道发展动能增强，为稳定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数字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上半年，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10大省市合计完成业务收入1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占全国总量的83.1%，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7%。中部地区实现数字产业收入2.86万亿元，同比增长28.3%，较上年同期加快18.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4.7个百分点。其中，安徽、湖北增速领先。截至目前，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各地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集群培育一批骨干数字企业，这些企业成为推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高端升级、塑造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支撑。截至6月底，我国 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5GA 商用网络加快建设应用，

0: 万兆光网在小区、工厂、园区等场景试点部署。上半年，我国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 5G 千兆光网应用已融入94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2.6万个，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上半年，我国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2 个百分点，高于整体工业 9.4 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器件、电子元件及专用材料、智能消费设备行业增速较快。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12.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8%， 实现利润总额7036亿元，同比增长 66%。 其中，集成电路、计算机整机制造、电子专用材料行业的利润拉动作用最大。我国信息通信业总体运行平稳，按上年不变单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8.3%，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 0.6 个百分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9.5%， 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 6.9%，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10.4%， 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1%，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7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投洽会深耕投资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专业化更加鲜明。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说，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林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主题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此外，还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兼顾了东西部。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将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举办中美省周、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本届投洽会的国际朋友圈更广。林基说，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展馆升级扩容，大幅提升展览展示能级，将带来更多元的合作机遇。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连介绍，这次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由往届的12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万平方米，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也实现了面积上的翻番，进一步提质升级，集中展示半导体、金融服务、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新成果。赵增连介绍，全省目前已经梳理招商项目 828个，发布在云上投洽会以及福建投资促进网等平台，供境内外客商开展预对接、预洽谈。大会期间还将分批开展专题路演推介活动。展洽一体是投洽会的一大特色。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明强说，今年将继续加大优质项目供给力度，设置了20多个路演区，实现各个场馆全覆盖。从目前排期来看，可以说场场爆满。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介绍，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蝉等多个新物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
2: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青年团、台湾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昨天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作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两岸青年交往、交流、交融的热土。两岸青年血脉相连，同根同源，共同担负着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上海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入落实好惠台、惠企、惠青政策，以最优环境、最好服务，为大家来沪追梦圆梦，书写新时代青春华章，提供广阔天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寄望两岸青年跑好历史的接力棒， 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两青年要同心共赴交流交往大潮，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同心共促融合发展大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成就梦想，实现价值，同心共创祖国统一大业，守民族大义，担时代大任，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华章。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两岸青年要加强交流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创造辉煌共好的中华时代。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期待两岸青年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携手同心同行，为中华民族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活动主论坛同日举办，上海黑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后宫甄嬛传作者吴雪兰，奥运冠军马龙，台湾微拓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鼎文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一至七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以美元计为995.3亿美元，增长7.3%。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下降12.9%，以美元计为768.4亿美元，下降9.1%。
1: 昨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德国时间8月25日上午，第9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港装船即将起航，预计9月底、10月初运抵上海洋山港。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

0: 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2: 评述，
1: 权威
2: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4: 各位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这个八月，福州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汇聚数千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另外，本月福州市还公布了第三批十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围绕台湾青年求学、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等，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先生，从专业角度深度解读福州吸引台青聚集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4: 节目中我们还会邀请台湾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为您关注天价军费买不来安全、赖清德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推向火坑等话题。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观台海风云，看日月谈天，日月谈天。
4: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进入今天的日月谈天。这几天两岸电影交流好戏连台，呈现一派热络景象。先是给阿嬷的情书、长安的荔枝等多部大陆电影参展2026桃园电影节，在岛内引发轰动。紧接着，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行，170余位两岸影视产业人士参会交流，14个两岸合拍原创电影项目进行展示推介，碰撞合作火花。不少岛内媒体在提及两岸影业深度交流时，都用到了无限可能这个词。首先，两岸电影业各具特色，优势互补，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多位岛内业界人士在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现场告诉记者，依托各自的创作优势，两岸电影业就是最佳拍档。另一个方面是强大的民意基础，无论是大陆影片登陆宝岛，还是台湾佳作亮相大陆银幕，都收获了市场的热烈反响。这些充分说明，两岸观众对对岸的电影都非常喜爱，两岸电影交流是双向奔赴。同时，两岸光影交融还具备坚实的政策基础。尽管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步步设限，但大陆始终敞开怀抱，持续出台务实政策，为两岸影视合作铺路搭桥。今年4月12号，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推动有利于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两岸放映播出。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台湾青年导演薛颖彤表示，这对我们每一个两岸青年创作者来说都是可以合作发光的机会。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也表示，大陆的政策利好为岛内新生代影视创作者进入更大市场、参与多元创作提供机遇。大陆的支持远不止于此，从探索影视合作新模式，到持续举办两岸电影展，再到此次举行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搭建产业论坛、创投路演、项目对接的完整平台，为两岸合拍项目提供落地机会。台湾资深编剧王国光在交流会后感慨，这是很大的机遇， 蛮期待两岸的影视产业频繁往来、频繁合作、频繁交往。电影交流是两岸交流的缩影，当更多两岸观众在同一部影片中笑泪与共，当更多台湾影人踏上大陆这片创作热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岸电影交流合作的热络，更是同一个民族心灵契合的生动图景。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这个八月，福州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汇聚数千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另外，本月福州市还公布了第三批10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

0: 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先生，从专业角度深度解读福州吸引台青聚集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1: 朱教授您好，数据显示近三年有数千名台青来到福州发展，不少文创、乡建、数字经济领域台青扎根创业。福州依托福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吸引台青，那么对比其他城市，福州在吸引台青、留住台青方面具备哪些独特竞争力，又怎样持续放大差异化优势呢？
2: 福州吸引台青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亲、近、通、融。北京、上海、深圳，它的强呢在资本总部和高薪岗位，厦门、平潭呢同样具有对台区域和政策优势，而福州的这个独特之处呢，则在于它同时拥有啊大陆距离台湾地区最近的省会城市、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先行区、万亿级的这个产业城市和闽都、文化重镇啊等等这些多重的身份。说实话啊，这个单项政策容易扶持，但是这种区位产业、文化和制度叠加的这个综合优势很难复制。福州啊，依托这个福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啊，吸引台青，对比这个国内其他城市，这个它的这个独特的竞争力啊，怎样持续放大这个差异化优势这块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福州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地理之近啊，转化为生活之便和心理之亲。福州和台湾地区呢，一水相连，跟马祖呢更是近在咫尺。黄岐到马祖的这航线呢，仅仅需要25分钟，是两岸小三通最短的这个客运航线。马祖到马尾的海上货运开通之后呢，货物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十四五”期间呢，这个福马小三通的这个口岸推行两检并一检，通关时间呢压缩了50%。很多城市啊能够提供创业补贴，但是很难，像福州这样的这个有它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血缘、地缘、文缘和商缘关系，所以说呢，这个福州的这个优势呢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个其他地方没有的，像福州话、宗亲文化、民间信俗、饮食习惯和马祖及台湾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啊等等这些。台青来到福州呢，这个社会适应的成本更低，文化的陌生感更弱，像这种像家一样的感受呢，是福州吸引台青最柔软也是最持久的力量。下一步啊，需要把这个福马同城生活圈呢，这个从便利马祖相亲呢，向着服务更多的台湾青年这块去拓展了。比如说像提升这个小三通的这个航线的稳定性和通达性，来推动这个职业资格、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个人信用等等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衔接，探索台青的实习、这个求职、创业、居住啊一卡通的这种办理方式。只有让这个海峡呢不再成为生活的成本，那么地理的距离呢才能真正的转化为发展的红利。所以福州呢，它其实是不满足于成为这个台青进入大陆第一站的，还在努力的成为他们最愿意长期停留的一站。
1: 是的，福州依托对台区位优势、自贸片区平台及融台同城化发展基础，持续拓宽台青发展赛道。那么接下来也想请您谈一谈区位禀赋、平台载体与制度创新三者如何协同发力，来构筑福州吸引台青入驻的核心底盘，为台青提供独特的发展机遇呢？
2: 福州最硬的这个底气呢，是产业规模足以承接台青的这个专业能力和创业梦想。台青选择城市啊，它的起点是情感，它的落点呢是产业。福州呢已经形成了16条重点的产业链，6个千亿产业集群和这个4个千亿的产业园区。数字经济的规模呢达到了79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啊这个比重呢达到了56%，海洋生产总值啊超过了3400亿元，这就为这个台青进入到数字内容、直播电商、人工智能应用、工业设计、海洋经济、文化旅游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了真实的市场。福州的另外一个优势呢，是这个台湾青年擅长的领域和福州发展所需要的这个领域呢这个高度的契合。台湾青年在这个社区营造啊、建筑设计、文创包装、品牌运营、精致农业等这一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而福州呢则是拥有这个广阔的县域、传统村落、 闽都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福州给予台青的呢，不止

0: 是办公场地了，而且呢是能够施展专业能力的这种城市、乡村和产业场景。放大这些优势啊，关键是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的项目，来推动台青创业呢由小店经济啊向着这个产业链创新升级。福州啊，这个未来呢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海洋经济、闽都文化、乡村振兴等等啊，建立起来这个台青创业项目库，定期发布这个企业需求、政府应用场景和这个乡村建设项目，来推动啊台青团队和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的对接。评价台青项目呢，也要更多的去看它的这个营收、就业带动、技术含量和这个存活的年限啊，所以啊，让这个专业的人找到真实的需求啊，青年创业呢才能由情怀驱动走向这个市场驱动。吸引台青啊靠机会，留住台青呢靠生活，最终扎根呢则是要靠这个尊严、认同和归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台青呢已经从参加活动、享受政策，走向参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和这个基层治理。一个青年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啊，是这座城市开始需要他的知识、能力和责任。福州啊，下一步的这个政策重点啊，可以从这个项目落地啊，这个延伸到人生落地，重点解决呢这个台青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衔接、住房改善、职业晋升和创业失败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建立啊这个台青到福州之后的这个3到5年的跟踪服务机制，同时呢扩大台青参与行业协会、社区协商、志愿服务和城市治理的渠道，让台青呢在福州有岗位、有事业、有朋友、有家庭、有社会角色。所以真正打动青年的呀，从来不是一句欢迎你来，而是啊，当他决定留下来的时候，这座城市郑重地告诉他，你的未来在这里，你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很多首次登陆的台湾青年缺乏对大陆市场、营商环境的了解，容易出现短期交流多、长期扎根少的现象。那么朱教授，您认为福州又应该如何完善全链条陪伴服务，来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持续创业呢？
0: 福州要想这个完善全链条的陪伴服务，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和持续创业，关键还要把每一次的研学、实习和赛事转化为人才识别、岗位匹配、项目孵化的入口。衡量活动的成效呢，这个也不能只是来统计来多少人、举办了多少场，更是要追踪多少人次再来这个福州，有多少人进入到企业实习，多少人最终的这个就业创业。真正有效的这个全服务链条啊，应当是贯通到福州之前，这个精准匹配，在福州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深度体验，离开福州之后呢，这个持续跟踪，落地之后呢，这个长期陪跑，这四个阶段。首先呢，就是这个研学参访啊，必须成为识别人才和发现需求的第一道入口。这当前啊，不少青年交流活动啊，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活动期间啊，安排密集。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联系减弱。台青参访了这个园区、企业和乡村，对于福州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呢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也不知道岗位在哪里，更不知道项目如何落地。所以这个热情还没有及时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效果呢自然就会停留在这个短期里面了。所以说规模形成之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题。现在呢其实福州也做得很好了啊，福州依托这个海融融的平台，为自愿参加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建立全周期的这个服务档案啊，在报名阶段呢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创业方向和生活需求。研学期间呢，这个安排产业导师和这个台青联络员，结束之后啊，对他们进行这个回访，持续

0: 二点就是实习活动啊，这个还是应当贯通这个产业认知、职业训练和正式录用。台湾青年啊，对大陆市场缺乏了解，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啊，就是让他们真正的进入到企业，接触真实的岗位，解决真实的问题。台青会呢，已征集了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并且呢，组织台青走进企业调研，开展啊建筑设计、金融等等这些领域的实习实践。那么这个方向呢是对的，但是未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岗位的发布啊升级到全过程的这个就业服务。未来呢，福州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海洋经济和乡村乡建，建立起来这个研学营加这个技能训练加企业实习加择优录取的这个递进通道。所以，台青到这个福州来之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线上的政策课程和职业测评。那么到福州之后呢，先接受行业的培训，再进入到企业开展1个月到3个月的带薪实习啊。实习期满之后呢，可以由这个企业呢出具能力的评价，符合要求的呢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招聘流程。暂时还没有录用的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台青青年库人才库，继续接受这个岗位推荐和技能提升的这个服务。然后这个职业资格的采认啊，也可以和这个企业用人同步衔接。目前呢，福州新增了这个6个对台职业资格的这个才人服务站啊，可以直接采认72个职业工种，每年啊面向台青推出1000多个这个优质岗位啊。下一步呢，还可以呢设置资格采认啊、劳动合同啊、社会保险和住房政策的综合窗口，让台青呢带着问题来啊，带着明确的方案走。对于首次到福州来求职的人呢，最好呢还可以提供一定期限的免租住房啊、交通补贴和实习保险，降低他们迈出第一步的这个现实成本。
1: 另外，这些年福州持续开展的创新创业大赛，比如说海峡两岸福州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海峡两岸信息服务创新大赛等创新创业赛事，您觉得这些创新创业赛事如何进一步营造、鼓励、扶持台湾青年来闽创业就业的氛围呢？
0: 创业大赛最容易出现的这个误区呢是，重视路演和颁奖，忽视这个项目落地之后的这个生存。台青项目啊，真正缺少的，往往呢就是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就是大陆市场的渠道啊、应用场景、稳定客户、法务财税和本地的合作伙伴。赛事结束之后呢，如果没人跟进啊，所以只好，所以说再好的这个创意呢，也只能这个停留在获奖证书上了。福州呢，这个已经推出的台湾青年扶植方式呢，建议也由这个普遍的发补贴啊，转向呢分阶段的给资源。项目启动期啊，这个重点解决场地、注册和团队组建的问题；成长期呢，重点提供订单、融资和市场推广；而稳定期呢，就是重点支持品牌建设、技术升级和跨区域的扩张。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呢，还可以依法依规开放一批应用场景，通过首购、首用、场景测试和供需的对接，帮助优质的台青项目获得第一批的客户。创业失败者呢，同样还可以纳入这个就业服务啊，防止呢一次创业受挫就彻底的离开福州。真正的这个成功啊，不在一周之内啊迎来多少青年，而在呢3年之后还有多少青年留在福州工作、创业、成家。一次活动啊，能够让台青看见福州，一份稳定的工作呢，才能让他们相信福州，一个能够持久成长的事业才会让他们把福州当成共同家园。
1: 好，非常感谢朱教授今天从多个层面系统梳理了福州吸引台青入驻的独特优势，也清晰解读了海峡青年会、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平台背后的制度设计与发展逻辑。就像您所说，福建不只是为台青提供短期交流活动，更是打造从求职、就业、创业到安居扎根的完整发展生态，让台青在这里有岗位、有事业、有归属。那么未来呢？随着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持续探索，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福建、在福州共享发展机遇，共建美好家园。好，今天非常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

0: 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为您关注天价军费买不来安全，赖清德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推向火坑等话题。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思。首先欢迎郭振嘉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连日来，岛内各界通过多种形式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重温峥嵘岁月，呼吁两岸同胞牢记抗战历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反观民进党当局，竟然对日本参拜战犯神社表示所谓尊重，此举遭到岛内舆论痛斥。那么郭振嘉老师，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两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拜鬼沉默10年，那么您对这副媚日的丑恶嘴脸作何评价？
3: 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两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言行表态，保持10年的沉默呢，这是重大的立场倒退，绝对不容忽视。台湾联合新闻网呢，近日就进行了一个统计，就提到了马英九当局从2008年到2016年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例如呢，在2014年批评日方犹如是伤口撒盐，显然是对于邻国慰安妇遭迫害的这样的悲惨的历史是没有反省的，并表示了当年日军犯下罪行令人发指，如今呢，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不但是失望，更难以理解。不仅如此，我们看到一些民党当局的高官不仅不敢谈抗战的胜利，还多次使用了所谓的终战一词，甚至呢还舔着脸主动参加日本原子弹爆炸的悼念，这样的一些行为真是媚日到了极点。这恰恰说明了在民族大义面前呢，民党当局已经彻底的站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前两天14日，岛内多个党派团体，包括了统一联盟党、劳动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等团体呢，在台北也举行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共同行动，严正反对日本右翼扩军与干涉台湾问题。活动方发表了声明表示呢，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允许昔日的侵略者说三道四，历史不应遗忘，强烈的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勾结台独分裂势力。这些人士和团体的发言和行动，我们是要给予充分的肯定的。两岸的中国人应该要团结起来，共同纪念抗战这一关乎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事件。那么只有共同纪念，才能实现两岸之间共同的历史认知，才能共同塑造心灵契合。
2: 是的，民进党政客的言行绝非简单的历史认知偏差，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算计。赖清德之流媚日谋独，难逃历史清算。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据岛内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将提议2027年房屋预算增长 16%， 使岛内房屋预算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郭振嘉老师，民进党当局连年提高房屋预算，主要用在了哪些方面？这真的让台湾更安全了吗？
3: 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是迎合美国的需要，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构建以武谋独论述的需要，但恰恰不是台海和平的需要。美国长期以来要求台湾不断地提高军事预算，一方面就是为了美国军工利益复合体要多卖武器，另一个方面其实也是要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服从性测试，抛出一个目标看民进党是不是听话。那么结果大家就知道了，民进党是非常听话，是完全迎合美国。民进党长期是搞台独论述，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了解大陆追求统一的信念的坚定，以及大陆军事建设能力的强大，但是呢，又不想让一般老百姓啊，对于民进党搞台独注定失败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呢，就在岛内不断的搞以武谋独的论述啊，就是为了 蒙蔽一般的老百姓，甚至呢，就是为了特意的制造两岸对立，那么在选举的时候来骗选票。目前呢，民进党局是顽固坚持台独的分裂立场，变本加厉在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但是呢，花费的军费再多也无法实现一无谋独。所谓的庞大的军事预算使台湾不是变得更安全，会给台湾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火。
2: 好的，继此前汉光42号演习事故频出后，台军近日导弹试射再出意外。据台媒报道，台军九鹏基地19号清晨6时左右进行导弹射击，其中一枚弹体发射后突然在高空失控，一路下坠，最后落入附近山区，引发附近居民高度惊恐。郭增佳老师，台军演习事故频出，导弹试射状况不断，如此表现说明什么问题？
3: 眼下我们看到两岸军力发展的差距在越来越大。我们就以导弹发射为例，大陆的导弹发射从一个成功走向了另一个成功。比如2024年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呢，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上个月，也就7月6日，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那么这两次战略导弹的发射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超的发射技术，震惊世界，也引发了台湾媒体的热议。而台湾方面呢，那么却是导弹发射事故频发。那么最近的这一次就是8月19日，其实我们翻看九鹏基地过往的记录，这种导弹失控翻车的事故屡见不鲜。2022年的时候呢，比如说像当时雷霆2000火箭炮发射出现了殉爆事故，发射车直接被炸。2025年8月美制爱国者2防空导弹升空以后在空中自爆，那么甚至就连熊3反舰导弹也曾经两次竖起发射架，最后却莫名其妙放弃发射。那么当然呢，民进党当局赖以自豪的汉光系列演习事故也是频频发生。我们说呢，这个发生事故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偶然，但是如果是接二连三的话呢，可能背后就会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虽然说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妄图一无谋独，不断的急功近利，希望扩充军备，但是台军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不容乐观的。台湾军

0: 一个就是台军的军备底子弱，装备老化，后勤维护是漏洞百出。那么这样的一个底子之上呢，再多的军演，再多的导弹试射，都掩盖不了台军硬实力的短板。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台湾的军事建设主要是依靠军购，那么有一些台湾急需的武器，美国的产业链是造不出来，或者是严重要延后的。所以从这两个方面视角来看的话呢，台军客观建设那么就出现了很多的短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两岸之间的军力差距会越拉越大。民进党当局呢，应当正视这样的现实，两岸攻守的态势已经彻底的发生了逆转，一武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1: 好的，感谢郭增佳老师的精彩点评。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每周一三五呢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播了，还可以在我们的账号里看到很多和我们今天节目有关的一些旅行的精彩短视频。
3: 没错，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不知道各位趣宝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旅游方式和以前呢有一些不一样了。以前呢好像大家会把行程排得特别的满，
3: 是是是，
2: 恨不得一天有5个景点然后要去打卡要去拍照要发朋友圈，那个行程排得好像比上班还要满。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一种慢充式的旅游，不去赶景点，也不去追人潮，会找一座小城住上3-5天，每天呢可以睡到自然醒，去逛一逛早市，喝一杯茶或者发发呆。
3: 是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去县城旅游了。那么以前呢总感觉非得去什么大城市啊，5A级景区啊才算旅游，现在我们都发现啊，那些藏在县域里的小城，哎，刘洋有没有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宝藏啊？
2: 是的，
3: 他们没有拥挤的人潮，却有最地道的烟火气和最舒服的节奏感。比如说呢咱们去山西的应县，哎，因为那里有一座木塔嘛，让无数人慢下了脚步。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塔下坐一整个下午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福建的寿宁的下党乡，因为一座栾峰桥，哎，让人愿意翻山越岭去赴一场古建之约了。
2: 再比如说呢去云南腾冲啊，可以在那里泡温泉看银杏，或者呢到江西婺源，哎呀那边的古村子太多了，徽州的古村啊，听雨打青瓦，或者是看油菜花。那么还有浙江桐庐，沿着富春江走走停停，那这些小城其实可能没有一个必去清单，但是你走一走，步步都是惊喜。
3: 是的，所以今天想问一问大家，从打卡到慢充，您最近有没有去过哪座小城去县城旅游呢？让您觉得含金量特别高，是你的心头号，哎，是一座让你安静下来的古县城，还是一座让你吃到撑的海边小城呢？好了，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在评论区进行实时的互动。
2: 哎，您可以在我们云听的评论区哈来发留言，我们也会从今天众多的评论当中呢

0: 随机抽出两位趣宝，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呢是云朵杯，这个呢可以在旅途当中方便携带，温暖您的生活。
1: 是的，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趣小行，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的邮箱是 qlx@cctv.com。
0: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将会跟随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呢去开启一场游走于包头县城和老城的文化体验之旅。
1: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将带趣宝呢去云南罗平、浙江的德清等地，开启一场独具特色的县城游。
0: 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到内蒙古包头旅行。那一说到包头呢，可能大家脑海当中会想到的是草原钢城的这种硬核工业风啊，或者是稀土之都的这样的一种科技感。但是其实呢，包头的骨子里面有着辽阔草原的豪迈与温柔。它呢，南临黄河，北接大漠，既有城市的繁华，又藏着无数让人心驰神往的自然秘境。
1: 没错，今天我们和趣宝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去县城游。大家呢不用扎堆呢是人挤人去咱们传统的大景区了，反而开始反向旅游了。那么钻进那些藏在地图角落里的宝藏县城，这种去县城旅游的方式啊，是追求了一种松弛感，去感受最地道的风土人情，去寻找还没有被过度开发的原生态的美景了。
0: 是的，在包头啊，这个县城旅游的魅力呢，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那这里呢，有壮美的草原风光，有厚重的边塞历史，还有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
1: 是，你看我们今天的主角学长表弟呢，最近在包头体验了一把去县城旅游。他今天呢，要带大家呢探秘的是包头最北端的一个地方，叫做达尔汗茂名安联合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达茂旗。
0: 是的，在达茂旗呢，游客可以驰骋在希拉牧人草原的绿浪当中，去仰望

0: 伦苏木古城遗址的苍手把肉和马奶酒。
1: 哎，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要问了，这个达茂旗到底有多美，旅游体验如何呢？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表弟的脚步走进达茂旗吧。

0: 在草原上跑一圈，弯弓搭箭是一把弯弓射大雕的豪情，或者换上蒙古袍走进牧民家里，跟牧民一起挤牛奶放牧，做一天真正的草原人，因为能近距离摸到小羊羔，这里最受孩子们喜爱。到了饭点啊，大帐里摆开了外脆内酥的烤全羊，草原的豪情一下子就到位了。到达达茂奇亚，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去希拉木人草原的红格尔敖包看一场漠南传奇。红格尔敖包啊，是希拉木人草原上最大的敖包，有400多年的历史，是蒙古族的神圣殿堂。大家可以顺着敖包走三圈，献上哈达，在草原圣地寄托洗你那份期盼。等暮色漫过，大型的这个实境马术剧《漠南传奇》呢就开演了。百余名这个青年演员啊，上百匹骏马同台，马术、摔跤、呼麦交织，把蒙古族的祖先纵横征战沙场的史诗活生生的演在眼前，那一种震撼啊，是坐在电视机前绝对感受不到的。看完可以去百灵庙镇走走，百灵庙镇呢是达茂奇的中心，镇里有座藏式古刹广福寺，老百姓呢都叫它百灵庙。走进寺庙啊，红墙映着蓝天，你能够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安宁。逛累了，该用美食补充能量了。达茂奇吃东西讲究一个原汁原味，先说达茂锅茶，锅里呢下着黄油、炒干肉丁和炒米，再下捣碎的砖茶熬煮，最后兑入了鲜奶和少许盐，茶香、肉香、米香、奶香一股脑儿涌上来，喝一口啊，整个人都暖了。硬菜呢必须是达茂的手扒肉，达茂草原的羊啊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清水煮熟啊，一手把着肉，一手拿着刀割下沾盐或者韭菜花，这一口下去啊，是城市里任何一家涮肉店都复制不出的草原豪情。
1: 达茂奇的草原之旅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有自然风光，有文化大戏，还有好吃的美食。那么体验完达茂奇之旅呢，学长表弟的这个县城游啊，他暂时告一段落了。他从诗画草原回到了城区。那包头旅游呢，精彩继续。像市区周边和老城区呢，还是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目的地。
2: 是，一提到包头，首先我们要去的就是九原区了。九原区的阿嘎如泰苏木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了。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苏木在蒙古语当中啊，就是乡镇的意思。那么这里距离市区不远，藏着原汁原味的蒙古族风情与宁静的田园牧歌。
1: 然后呢，就是东河区文化馆。东河区呢是包头历史最悠久的老城区。东河区文化馆呢就像是一本活的地方志，记录着老包头百年的市井烟火和商道记忆。
2: 是的，从北疆草原到城市老街，从牧歌悠扬到文脉绵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台湾学长表弟走进阿嘎如泰苏木，我们去东河区的文化馆，顺便也看一看。
0: 逛完了达茂奇草原和寺庙，如果你想在包头找几处动静结合的去处，有两个地方推荐给大家：九原区的阿嘎鲁泰苏木和东河区的东河区文化馆。先说阿嘎鲁泰苏木，阿嘎鲁泰苏木呢是包头近郊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既有草原风光，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了百姓的日常。可以说啊，阿嘎鲁泰苏木是九原区非遗活起来的核心舞台之一。大家到了阿嘎鲁泰苏木，可以先去美丽跟自然风景区。这里是阴山腹地的秘境，以林海奇松、瀑布潭泉著称。小伙伴们可以乘坐着阴山第一索道去观赏，去感受到自然生态之美。在阿嘎鲁泰苏木，大家还可以去乌兰季武村的非遗花模工坊看看。在乌兰季武村，一团团寻常的面粉，经匠人的指尖揉捏、塑形、蒸制，就蜕变成了艺术珍品。婴儿满月时的虎头馍啊，婚礼上的龙凤馍，老人寿辰的寿桃馍，每一件都藏着古韵与温情。 大家可以卷起袖子，跟着村里的匠人亲手揉一团面，捏一只小

0: 小羊或小兔，等着他上锅蒸熟，一件文艺的花馍就诞生了。除了花馍呢，苏木里还有民族手工艺刺绣的传奇活动，当地的绣娘们啊，飞针走线，把草原的审美智慧一针一线的绣进帽饰，绣进荷包，非常的精致好看。从阿嘎鲁泰苏木回到包头市区，大家可以去拜访东河区的文化馆。东河区呢，是包头近300年的历史老城区，被誉为走西口的历史文脉的发源地之一。东河区的文化馆啊，是这座老城非遗的会客厅。东河区文化馆最值得推荐大家的非遗项目是泥塑，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大家可以捏制泥塑，这种动手的快乐，大人小孩都上瘾。文化馆内呢，还会不定期开展面塑技艺传承体验、非遗皮影戏展映等各类活动，从民族手工艺到传统美术，内容相当丰富。骑完飞椅啊，走出文化馆，老街就在脚下。乔家金街本身就是包头老城区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的一部分，周边的老城烟火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包头烧麦，正是这座城市最地道的打开方式。阿格鲁泰苏木和东河区文化馆，一动一静，一草原一老城，串起了包头非遗加旅游最地道的两条线。
1: 从达茂旗的希拉木人草原，到阿嘎如泰苏木的牧歌田园，再到东河区文化馆里沉淀的百年老城记忆，包头这座城市的层次感远比想象中更丰富。
2: 没错，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打卡式旅行，不妨顺着这股去县城游的思路啊，来到包头，去发现那些藏在县城街巷以及草原深处的老城角落里的真实与美好。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歌曲《最炫民族风》。

圆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呀，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3: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

0: 还有宝藏小城这样的笔记和视频呢，都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点赞。在评论区里啊，都是求攻略以收藏，线上话题讨论呢也是热火朝天的。
1: 是，你看线上热议，线下呢更是身体力行的用脚投票嘛。越来越多的游客呢将目光呢转向了小城，各地的县域立足于自身的特色优势与县域的禀赋，打造差异化的文旅体验了。
0: 比如说去云南罗平啊，观九龙瀑布；去浙江德清莫干山去赏景；去山西看小西天的悬塑。从打卡到慢冲，各地的这种县城游，它的含金量呢也是持续上升。
1: 没错，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啊，我们先要去的就是云南的罗平了。
0: 夏末秋初的罗平呢，九龙瀑布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啊，连落十级。地质断层和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了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的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山峰满秀。
1: 哎，在云南罗平呢，除了九龙瀑布，白蜡山呢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了。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的最高山峰，它高大雄伟啊，非常的奇秀，庙宇亭阁式掩映林间，融奇秀悠游一山，哎，充满了诗情画意啊。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当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呢去游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2: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代为，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6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

0: 杨氏发廊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花海马拉松赛、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
1: 好了，我们刚才啊听到了云南罗平哈，也感受到了罗平的风采。那么、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县城旅游，看看各位去宝哈有没有去过哪些比较有趣的小县城。
2: 是的，
1: 不一定是要去打卡一些知名的景点，但是有没有在那里收获美好的旅行体验呢？
2: 我们一起来听听。我看到了我们的去宝叫做慢行小分队，他就留言说啊，他说我刚刚从这个罗平回来，九龙瀑布的水雾啊扑在脸上，我告诉您啊，太治愈了，不敢形成的这个县城旅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啊。感受到了您的这种轻松的感受啊。
1: 心柔也发来信息，他说啊，祖国这么大，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最近我约朋友打卡了一个我们还真的不太熟的地方啊，他说是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说这儿呢其实有乡村的特色美景，哎，还挺文艺的，一进村子每家每户墙上都有彩绘然后呢进村你会看到家家户户有种植的大棚，大棚里面有草莓，有西红柿，有樱桃，其实你可以在这里采摘。然后呢说这个大贵口村啊，它这里面呢比如说那些彩绘啊，绘的内容呢都是乡村里面的鸡啊、鸭呀、鹅呀，就特别有这种乡村的风情，所以一进去就真真实实的体验到了美丽乡村行啊。
2: 是，谢谢心柔。哎，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位趣宝，他叫做山野记录者，他也分享说啊，这个游览白蜡山他说在这里啊，山寺影院的林间像极了武侠小说里的场景，他说咱们这个县城游啊真的越挖越好，越挖越有宝藏啊，大家真的应该去这个县域旅游的这个地方呢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1: 吴新依旧也发来信息，他说初中同学嫁给了潮州古城的当地人，不久前呢我也受邀请到潮州古城玩了几天，哎呀，有当地人当导游，这游玩的含金量特别的高。
2: 听了这么多，接下来呢请各位趣宝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哎，我们下一站又藏着怎样的惊喜呢？让我们继续吧。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来。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从打卡到慢充，您最近有没有去过哪座小城去县城游呢？让您觉得含金量特别特别的高，或是您的心头好呢？
2: 那刚才我们感受了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又去白蜡山看了山水风情。接下来啊，我们要从云南的山水转场到江南的古镇，我们一起去浙江德清，去感受当地的人文风光。
3: 是的，德清地处是江南阜新，连接的是吴越，沟通苏杭，是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我们知道这个县城旅游啊是持续的火热，德清呢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民俗文化，成为越来越多人慢充的深度游的心头好了。那如果去宝啊，您来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著名的古镇新市镇。
2: 新市镇呢，就在德清县的东部，距今呢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的商埠，这里自古呢桑蚕业很发达，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蚕桑习俗，扫蚕花地的重要传承传播地之一。
3: 是的，您看这一歌舞表演中啊，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的形态，是德清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传统的民俗魅力吧。

历代十一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新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蚕桑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蚕桑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着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真实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

0: 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长沙姑娘她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2: 铁丝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太爱他了
0: 啊！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0: 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听完了刚才的节目啊，我们认识了扫蚕花地的传承人徐亚乐，也感受到了新亚古镇那份延续千年的蚕桑情怀。其实啊，德清的魅力远不止于民俗，这里还有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
2: 德清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啊，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俞平伯。哎，俞平伯的代表作啊叫做《红楼变》，是对红学研究的划时代的贡献。而他的曾祖父俞悦更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像大家熟悉的章太炎、吴昌硕、张佩纶等大家皆出自于他的门下。如今啊，德清的俞平伯纪念馆和清溪书院等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与文化先进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了。
1: 如果您有机会到德清，不妨放慢脚步去俞平伯纪念馆感受那份深厚的文脉传承。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这座小城的

0: 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太炎、吴昌硕、张佩伦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清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俞悦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俞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俞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著，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1: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俞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10卷呢，长达5-6年，到1987年之后，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俞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俞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俞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俞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2: 近相近，行相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俞悦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2: 有一方教，
0: 更向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题。俞悦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题不断，书不完。
2: 知书信本善。
0: 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下一站呢，去山西临汾的隰县。这里呢藏着一座低调但是却让人震撼的千年古刹，那就是小西天。它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悬塑精品的聚集地。
1: 是，我们知道如今啊，隰县以悬塑加乡里为核心。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苗林一起去感受一下玉露乡里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结合。
2: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3: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4: 对
3: 啊，晶莹剔透，我看着还有梨醋。
5: 酸吗？
3: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哦，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2: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3: 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5: 对了，那我们再看另一尊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儿
3: 啊，果盘啊，有梨吧？
5: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2: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5: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2: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5: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3: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5: 对，您说对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哦。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2: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5: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啊，
3: 地面
5: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3: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5: 那我说你说的太对了，
3: 我看到了琵琶。
5: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腰鼓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说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 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3: 是。
5: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趣旅行。那么看到手机用户哈，不知道他这个名字比较长啊，138F82F 哈，一串儿。他说啊，这个刚才听到我们节目里说俞平伯先生啊，他说他和朱自清先生当年夜游泛舟南京秦淮河，然后呢大家这个做了个命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是现代游记名篇呀，所以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可以说是带着文学去旅行。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两位听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欣柔，还有一位呢就是刚才我念到的这个手机用户138一大串哈，
4: 也
0: 希望您把您的真实姓名以及今天获奖的日期、联系方式、通讯地址啊都发送到 qlx@cctv.com， 就是去旅行的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跟您联系发奖。
1: 好了，各位趣宝，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近年来闽台棒球运动交流热络，互动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棒球运动员来到福建三队参赛。那么张喜凯啊，就是其中之一了。因其独特的出球招式，他被球迷称为潜水艇的投手。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张喜凯的登陆生活。
1: 前段时间呢，一组有关云南高校关注大学生体制的消息引发热议。台生朋友圈，台湾学生纪佳伟将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聊一聊当代青年的身体焦虑与思考。
2: 最近呢，浙江杭州的会飞的救生圈受到了网友的关注，被称为水上救援神器。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当地景区公安啊，还有哪些科技神器呢？科技新装备如何助力警务工作迈上新台阶呢？好了，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一起来关注吧。
1: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3: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

0: 子，这是中国二十四节气。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闽台棒球运动交流热络，互动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棒球运动员来福建参队参赛，张喜凯就是其中之一。因其

0: 误位移，也让他的投球更难被打者判断。
1: 因为下勾球他的特色就是会乱跑，那我的球的特色就是应该说今天飞过去他会怎么跑我可能也不知道，所以打者更不好打。
0: 凭借独特的下勾投法，2025年张喜凯加盟厦门海豚棒球队，在大陆找到了延续职业生涯的新舞台。良好的训练条件和融洽的团队氛围让他很快适应球队生活。

脆皮求学体验，也在各类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当中啊，观察到两岸同龄人相似的身心困境。那么他是如何看待当代年轻人的身体焦虑，又会带来哪些真实的感悟与思考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季佳伟的分享吧。

下滑，整个人的精气神也越来越平淡，没有一点年轻人该有的鲜活感。我自己在大一的时候就是典型的脆皮状态，那时候特别懒，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运动永远是下次一定，结果第一次体测直接给我上了一课，800米跑到后半程完全扛不住，腿软胸闷气喘吁吁，成绩特别的差，而且长期低头剪视频久坐不动，我那个时候颈椎特别的酸痛，上形体课站一会儿就含胸驼背，上镜状态特别的差，整个人都看起来蔫蔫的。当时的专业课老师就很接地气的跟我们说，咱们这个行业看着光鲜，其实特别耗体力，以后直播外景采访通宵彩排都是常态，没有好身体真的撑不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再觉得运动是多余的。昆明城市学院的430行动我真的太共情了，我们年轻人真的不是不会运动，就是纯纯惰性太重，永远被手机和学业困住。新闻里有个画面我特别喜欢，很多同学说锁楼之后自己才第一次认真看到傍晚的操场，傍晚的晚霞，我特别有这种感觉，每一次我主动傍晚出去跑步拉伸，走出密闭的教室才发现，风吹在身上出汗放松的感觉是刷手机完全替代不了的。学校这种温柔的强制真的不是约束，而是往往懒人跳出舒适圈的最好方式。读研究生之后，因为学校是侨校，两岸的同学特别的多，我对这种感觉就更深了。读研之后，科研比赛学习压力一下子就变大了，在我身边不管是大陆同学还是从台湾来读研的小伙伴，大家基本上都是久坐熬夜的状态，很多台湾同学刚来大陆不太适应紧凑的学业节奏，

0: 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搜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6: 听众朋友，最近啊，浙江杭州会飞的救生圈呢，受到了网友的关注。这款会飞行的救生圈呢，兼具无人机飞行能力与救生浮圈浮力，那么能够远程凌空奔赴落水人员身边，哎，快速投送生命支撑，为水上救援呢抢出了宝贵时间，也是杭州西湖景区公安自主研发的救援神器。
5: 那么除了会飞的救生圈，景区公安还有哪些科技神器呢？科技新装备如何助力警务工作迈上新台阶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的报道。
7: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8: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

0: 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他用左手往往就更容易被别人记住嘛，吸引到别人的嘛。如果他又很优秀的话，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的印象，就是左撇子更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1: 在乒乓球、击剑这类对抗性运动中，左撇子往往更具优势吗？
0: 确实呢，在乒乓球、击剑这样的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左撇子往往更有优势。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啊，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而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

0: 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3: 说起韩愈，大家并不陌生，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他几多坎坷、几多磨难的一生。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没有人可依靠，被欺辱迫害时也无人可撑腰，蛮荒之地、血腥沙场、昏聩朝堂，他单枪匹马、九死一生的在拼闯。他这辈子有多少不如意，就有多少抗争，当真是不退不让。
2: 韩愈给我们的一个重要人生启示就是，活着就要战斗，

难道不是尸位素餐吗？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年轻的韩愈就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韩愈作此文，杨澄就有所改变，逐渐有了谏议大夫啊该有的样子，不能说跟青年韩愈的发难质问没有关系。在韩愈的品行中，有一种难得的风骨，那就是对。 他发言真率，无所顾及，对天对地。他明知谏争的结果是被贬，但不平则鸣是他的本性，勇于任事是他的本色。他一定会去谏争。苏轼评价韩愈的名句是：“闻其八代之衰，道既。”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TT、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2: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我国加快建成综合立体交通网，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
0: 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赋能千行百业。
2: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在沪举行。
0: 福建福州百年造船厂变身文旅新地标。
2: 中国围棋协会黑白方寸连两岸，以棋为媒聚同心。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3: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5: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6: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7: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9: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7%，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4: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5: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6: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5: 15-1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6: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7: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的一家陆上风电厂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风电厂选址工作人员聂立军：
8: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7: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数据治理工程师孙荣田：
9: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7: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1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货船船长周佩波：
10: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 可以了解

0: 水位的掌握、传播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1: 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司长张望：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

0: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目前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蝉等多个新物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
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自然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2: 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青年团、台湾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昨天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作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两岸青年交往、交流、交融的热土。两岸青年血脉相连，同根同源，共同担负着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上海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入落实好惠台、惠企、惠青政策，以最优环境、最好服务，为大家来沪追梦圆梦，书写新时代青春华章，提供广阔天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寄望两岸青年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两岸青年要同心共赴交流交往大潮，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同心共促融合发展大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成就梦想，实现价值，同心共创祖国统一大业，守民族大义，担时代大任，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华章。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两岸青年要加强交流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创造辉煌共好的中华时代。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

0: 期待两岸青年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携手同心同行，为中华民族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活动主论坛同日举办，上海黑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后宫甄嬛传作者吴雪兰，奥运冠军马龙，台湾微拓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鼎文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在福建福州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以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幻变成怎样的面貌，又凭借什么蜕变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请听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的报道。
5: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百年工业遗址如何实现价值重塑？带着问题，我们走进了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景区。
6: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
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5: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5: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5: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7: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日前，深圳皇岗口岸举行深港两地跨境联合演练及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本次演练为皇岗口岸开通前首次大规模实战演练，实际模拟大规模客流自香港入境再出境的完整通关全流程。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报道。
10: 本次演练全程采用实战测试模式，最大

0: 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交通接驳等真实通关场景。深港双方在口岸大楼内紧密配合，全方位验证全新通关模式的可行性与稳定性。深圳海关所属环港海关旅检一处旅检五科副科长叶李佳：
1: 我们紧贴环港口岸一地两检通关模式实际，聚焦旅客出入境通关流程进行实操演练，开展行李物品等查验环节实操演练，核验海关监管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申报通道查验区域等标识标牌设置、动线提示是否清晰易懂，测试旅客高峰期通关效率。
0: 本次演练聚焦环港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动员超过10000名人员及1000辆车辆参与，实景模拟大规模客流自香港入境再出境的完整通关全流程，重点对查验系统、场地设施、客流疏导调度及跨区域联勤联动机制等内容进行全方位压力测试，全面检验口岸软硬件适配能力和联勤保障水平。深圳市口岸办副主任江成峰：
2: 这次演练，香港方面在人员组织、场景设置、动线安排等方面给予支持，我们深圳方面在客流疏导、信息查验、公共区域维护等方面予以保障，充分体现了深港携手共进的责任担当，为跨境合作积累了口岸经验。
0: 据了解，环港口岸目前已累计完成近100项各类测试演练，后续还将陆续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持续打磨优化通关流程，补齐运营短板。
3: 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秉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的宗旨，通过开放赛事名额、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两岸棋手同台竞技、互学互鉴。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围棋正化作一道超越言语的心灵之桥，让两岸少年在黑白纵横的博弈中增进默契与友谊。第一家园，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4: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6: 围棋根植于中华5000年文明，是独具东方智慧的文化瑰宝，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黑白方寸之间，蕴藏着和和共生、守正有度、以礼相待的中华处世哲学，这是两岸同胞共同传承、高度认同的文化根脉。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浩表示，近年来，中国围棋协会及全国各级围棋组织秉持以棋为媒、融通两岸的宗旨，持续搭建两岸常态化对弈交流平台。
7: 我们近些年来和台湾这边两岸的这个围棋交流啊是非常密集的，因为我觉得围棋呢不仅是一项竞技，其实它更是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几千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传承。我们也希望通过比赛的交流，通过围棋的交流，能够更加增进友谊，互相的沟通，也是以棋会友，开启智慧。
6: 常浩介绍，每年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中，有台湾棋手参与的超过20项，累计达150余人次。自2025年起，已有12项全国性业余围棋大赛面向台湾棋手开放报名，助力台湾棋手常态化登上大陆高水平赛场，与大陆棋手同台竞技，切磋棋艺，缔结情谊。2025年全国围棋定段赛正式面向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棋手开放并设立专项名额，连续2年均有台湾棋手成功定段。
8: 这份突破不仅是棋手个人职业生涯的新篇章，更是两岸围棋交融互通、民心走近的鲜活例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围棋组织积极行动，形成了上下联动、多点开花的良好局面。福建等地区依托地缘优势，长期深耕两岸围棋交流合作，常态化开展围棋赛事、研学互访等特色活动，持续为两岸棋手相知相融搭建就近、便捷、高效的交流平台。
6: 青少年是两岸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中华文化最鲜活的传承者。遥造围棋，教子丹朱， 围棋自诞生之初便不仅是一项棋艺竞技，更是涵养心性、启迪智慧、塑造品格的育人良方。黑白纵横之间，青少年既能锤炼冷静思考的专注力，又能习得胜不骄败不馁的坚韧品格，更能在攻守转换中领悟取舍之道，体悟大局之观。常浩特别指出，参与中国围棋协会主办的国际性围棋赛事的150余人次台湾棋手中，青少年棋手约占1/3。对两岸青少年而言，围棋是一座天然的心灵之桥，当他们同坐棋盘两侧，落子之间便有了超越言语的默契与共鸣，胜负之余更增进了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7: 现在越来越多的两岸的青少年啊，通过围棋互相的了解，而且现在呈现出的是参与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围棋水平啊，其实现在都还不错，在青少年里面。另外也我们也通过了解啊，学习围棋之后啊，青少年的发展啊，他们也都是有受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项项目非常好，不仅对他们的个人素质教育的培养，同时通过围棋，然后互相的增进认识友谊是非常的有益处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积极的更多的来推广围棋的交流。
6: 今年6月，在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关爱下一代成长论坛”上，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王汝南受邀出席，并以棋脉传文脉，以同心聚同心为题做了主旨演讲。上月底，作为该论坛的重要配套文体活动，鹿岛之光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围棋友谊赛又在福建厦门举办。常浩表示，两岸棋坛往来日深，少年棋手相知渐密，中国围棋协会希望以一次又一次的赛事为新的起点，持续拓宽两岸青少年围棋交流渠道，吸引更多两岸少年相聚棋盘之下，在对弈中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在交流中增进共识，缔结友谊。
7: 希望台湾的小棋手以后多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不仅是我们围棋的交流，同时也可以来感受大陆的自然人文的风光。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谢然代表责任编辑谢良健、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另外，本月福州市还公布了第三批十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围绕台湾青年求学、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等，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先生，从专业角度深度解读福州吸引台青聚集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1: 节目中我们还会邀请台湾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为您关注天价军费买不来安全、赖清德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推向火坑等话题。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观台海风云，看日月谈天，日月谈天。
1: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进入今天的日月谈天。这几天两岸电影交流好戏连台，呈现一派热络景象。先是给阿嬷的情书、长安的荔枝等多部大陆电影参展2026桃园电影节，在岛内引发轰动。紧接着，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行，170余位两岸影视产业人士参会交流，14个两岸合拍原创电影项目进行展示推介，碰撞合作火花。不少岛内媒体在提及两岸影业深度交流时，都用到了无限可能这个词。首先，两岸电影业各具特色，优势互补，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多位岛内业界人士在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现场告诉记者，依托各自的创作优势，两岸电影业就是最佳拍档。另一个方面是强大的民意基础，无论是大陆影片登陆宝岛，还是台湾佳作亮相大陆银幕，都收获了市场的热烈反响。这些充分说明，两岸观众对对岸的电影都非常喜爱，两岸电影交流是双向奔赴。同时，两岸光影交融还具备坚实的政策基础。尽管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步步设限，但大陆始终敞开怀抱，持续出台务实政策，为两岸影视合作铺路搭桥。今年4月12号，中央台办授权发布

0: 是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也表示，大陆的政策利好为岛内新生代影视创作者进入更大市场、参与多元创作提供机遇。大陆的支持远不止于此，从探索影视合作新模式到持续举办两岸电影展，再到此次举行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搭建产业论坛、创投路演、项目对接的完整平台，为两岸合拍项目提供落地机会。台湾资深编剧王国光在交流会后感慨，这是很大的机遇，蛮期待两岸的影视产业频繁往来、频繁合作、频繁交往。电影交流是两岸交流的缩影，当更多两岸观众在同一部影片中笑泪与共，当更多台湾影人踏上大陆这片创作热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岸电影交流合作的热络，更是同一个民族心灵契合的生动图景。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这个八月，福州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汇聚数千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另外，本月福州市还公布了第三批十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围绕台湾青年求学、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等，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先生，从专业角度深度解读福州吸引台青聚集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0: 朱教授您好，数据显示近三年有数千名台青来到福州发展，不少文创、乡建、数字经济领域台青扎根创业。福州依托福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吸引台青，那么对比其他城市，福州在吸引台青、留住台青方面具备哪些独特竞争力，又怎样持续放大差异化优势呢？
3: 福州吸引台青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亲、近、通、融。北京、上海、深圳

0: 抵达。十四五期间呢，这个福马小三通的这个口岸推行两检并一检，通关时间呢压缩了50%。很多城市啊能够提供创业补贴，但是很难，像福州这样的这个有它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血缘、地缘、文缘和商缘关系，所以说呢，这个福州的这个优势呢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个其他地方没有的，像福州话、宗亲文化、民间信俗、饮食习惯和马祖及台湾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啊等等这些。台青来到福州呢，这个社会适应的成本更低，文化的陌生感更弱，像这种像家一样的感受呢，是福州吸引台青最柔软也是最持久的力量。下一步啊，需要把这个福马同城生活圈呢，这个从便利马祖相亲呢，向着服务更多的台湾青年这块去拓展了。比如说像提升这个小三通的这个航线的稳定性和通达性，来推动这个职业资格、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个人信用等等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衔接，探索台青的实习、这个求职、创业、居住啊一卡通的这种办理方式，只有让这个海峡呢不再成为生活的成本，那么地理的距离呢才能真正的转化为发展的红利。所以福州呢，它其实是不满足于成为这个台青进入大陆第一站的，还在努力的成为他们最愿意长期停留的一站。
1: 是的，福州依托对台区位优势、自贸片区平台及融台同城化发展基础，持续拓宽台青发展赛道。那么接下来也想请您谈一谈区位禀赋、平台载体与制度创新三者如何协同发力，来构筑福州吸引台青入驻的核心底盘，为台青提供独特的发展机遇呢？
0: 福州最硬的这个底气呢，是产业规模足以承接台青的这个专业能力和创业梦想。台青选择城市啊，它的起点是情感，它的落点呢是产业。福州呢已经形成了16条重点的产业链，6个千亿产业集群和这个4个千亿的产业园区。数字经济的规模呢达到了79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啊这个比重呢达到了56%，海洋生产总值啊超过了3400亿元，这就为这个台青进入到数字内容、直播电商、人工智能应用、工业设计、海洋经济、文化旅游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了真实的市场。福州的另外一个优势呢是这个台湾青年擅长的领域和福州发展所需要的这个领域呢这个高度的契合。台湾青年在这个社区营造啊、建筑设计、文创包装、品牌运营、精致农业等这一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而福州呢则是拥有这个广阔的县域、传统村落、闽都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福州给予台青的呢不只是办公场地了，而且呢是能够施展专业能力的这种城市、乡村和产业场景。放大这些优势啊，关键是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的项目，来推动台青创业呢由小店经济啊向着这个产业链创新升级。福州啊这个未来呢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海洋经济、闽都文化、乡村振兴等等啊建立起来这个台青创业项目库，定期发布这个企业需求、政府应用场景和这个乡村建设项目，来推动啊台青团队和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的对接。评价台青项目呢也要更多的去看它的这个营收、就业带动、技术含量和这个存活的年限啊，所以啊让这个专业的人找到真实的需求啊，青年创业呢才能由情怀驱动走向这个市场驱动。吸引台青啊靠机会，留住台青呢靠生活，最终扎根呢则是要靠这个尊严、认同和归属。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台青呢已经从参加活动、享受政策，走向参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和这个基层治理。一个青年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啊，是这座城市开始需要他的知识、能力和责任。福州啊下一步的这个政策重点啊可以从这个项目落地啊这个延伸到人生落地，重点解决呢这个台青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衔接、住房改善、职业晋升和创业失败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建立啊这个台青到福州之后的这个3到5年的跟踪服务机制，同时呢扩大台青参与行业协会、社区协商、志愿服务和城市治理的渠道，让台青呢在福州有岗位、有事业、有朋友、有家庭、有社会角色。所以真正打动青年的呀，从来不是一句欢迎你来，

0: 而是啊，当他决定留下来的时候，这座城市郑重地告诉他：“你的未来在这里，你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很多首次登陆的台湾青年缺乏对大陆市场、营商环境的了解，容易出现短期交流多、长期扎根少的现象。那么，朱教授，您认为福州又应该如何完善全链条陪伴服务，来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持续创业呢？
0: 福州要想这个完善全链条的陪伴服务，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和持续创业啊，关键啊，还要把每一次的研学、实习和赛事啊，转化为人才识别、岗位匹配、项目孵化的入口。衡量活动的成效呢，这个也不能只是来统计来多少人、举办了多少场，更是要追踪多少人次再来。这个福州有多少人进入到企业实习，多少人最终的这个就业创业？真正有效的这个全服务链条啊，应当是贯通到福州之前，这个精准匹配，在福州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深度体验，离开福州之后呢，这个持续跟踪，落地之后呢，这个长期陪跑这四个阶段。首先呢，就是这个研学参访啊，必须成为识别人才和发现需求的第一道入口。这当前啊，不少青年交流活动啊，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活动期间啊，安排密集，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联系减弱。台青参访了这个园区啊、企业和乡村，对于福州啊，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呢，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也不知道岗位在哪里，更不知道项目如何落地，所以这个热情还没有及时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效果呢，自然就会停留在这个短期里面了。所以说规模形成之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题。现在呢，其实福州也做得很好了啊。福州依托这个海融融的平台，为自愿参加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建立全周期的这个服务档案啊，在报名阶段呢，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创业方向和生活需求。研学期间呢，这个安排产业导师和这个台青联络员。结束之后啊，对他们进行这个回访啊，持续的推送这个岗位、实习、竞赛和这个创业的信息，对这个表达愿意留到这个福州工作的这个青年呢，现在其实也可以采取啊这个一人一策的这个方式呢，由专人协助，来处理职业资格、住宿、居住证、银行开户和这个政策申报。海青会啊，其实还可以建立这个三项核心的转化指标，就比如说像，二次到。福州来的来融率啊，然后呢，实习就业率，创业项目的落地率，只有把这个一次见面变成这个持续的联系，把这个短暂的感动啊，变成这个明智的选择，研学活动才真正的成为台青进入大陆发展体系的第一。

0: 台湾青年啊，对大陆市场缺乏了解，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啊，就是让他们真正的进入到企业，接触真实的岗位，解决真实的问题。台青会呢，已征集了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并且呢，组织台青走进企业调研，开展啊建筑设计、金融等等这些领域的实习实践。那么这个方向呢是对的，但是未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岗位的发布啊升级到全过程的这个就业服务。未来呢，福州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海洋经济和乡村乡建，建立起来这个研学营加这个技能训练加企业实习加择优录取的这个递进通道。所以台青到这个福州来之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线上的政策课程和职业测评。那么到福州之后呢，先接受行业的培训，再进入到企业开展1个月到3个月的带薪实习啊。实习期满之后呢，可以由这个企业呢出具能力的评价，符合要求的呢，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招聘流程。暂时还没有录用的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台青青年库人才库，继续接受这个岗位推荐和技能提升的这个服务。然后这个职业资格的采认啊，也可以和这个企业用人同步衔接。目前呢，福州新增了这个6个对台职业资格的这个采认服务站啊，可以直接采认72个职业工种，每年啊面向台青推出1000多个这个优质岗位啊。下一步呢，还可以呢设置资格采认啊、劳动合同啊、社会保险和住房政策的综合窗口，让台青呢带着问题来啊，带着明确的方案走。对于首次到福州来求职的人呢，还最好呢还可以提供一定期限的免租住房啊、交通补贴和实习保险，降低他们迈出第一步的这个现实成本。
1: 另外，这些年福州持续开展的创新创业大赛，比如说海峡两岸福州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海峡两岸信息服务创新大赛等创新创业赛事，您觉得这些创新创业赛事如何进一步营造、鼓励、扶持台湾青年来闽创业就业的氛围呢？
0: 创业大赛最容易出

0: 市场推广啊。而稳电器呢，则是重点支持品牌建设、技术升级和跨区域的扩张。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呢，还可以依法依规开放一批应用场景，通过首购首用、场景测试和供需的对接，帮助优质的拆迁项目获得第一批的客户。创业失败者呢，同样还可以纳入这个就业服务啊，防止呢一次创业受挫就彻底的离开福州。真正的这个成功不在一周之内迎来多少青年，而在呢3年之后还有多少青年留在福州工作、创业、成家。一次活动能够让台青看见福州，一份稳定的工作呢才能让他们相信福州，一个能够持久成长的事业才会让他们把福州当成共同家园。
1: 好，非常感谢朱教授今天从多个层面系统梳理了福州吸引台青入住的独特优势，也清晰解读了海峡青年会、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平台背后的制度设计与发展逻辑。就像您所说，福建不只是为台青提供短期交流活动，更是打造从求职、就业、创业到安居扎根的完整发展生态，让台青在这里有岗位、有事业、有归属。那么未来呢？随着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持续探索，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福建、在福州共享发展机遇，共建美好家园。好，今天非常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为您关注天价军费买不来安全、赖清德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推向火坑等话题。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思。

0: 年，重温真荣岁月，呼吁两岸同胞牢记抗战历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反观民进党当局，竟然对日本参拜战犯神社表示所谓尊重，此举遭到党内舆论痛斥。那么郭正佳老师，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两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拜鬼沉默十年，那么您对这副媚日的丑恶嘴脸作何评价？
1: 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两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言行表态，保持十年的沉默呢，这是重大的立场倒退，绝对不容忽视。台湾联合新闻网呢，近日就进行了一个统计，就提到了马英九当局从2008年到2016年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例如呢，在2014年批评日方犹如是伤口撒盐，显然是对于邻国慰安妇遭迫害的这样的悲惨的历史是没有反省的，并表示了当年日军犯下罪行令人发指。如今呢，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不但是失望，更难以理解。不仅如此，我们看到一些民党当局的高官不仅不敢谈抗战的胜利，还多次使用了所谓的终战一词，甚至呢还舔着脸主动参加日本原子弹爆炸的悼念，这样的一些行为真是媚日到了极点。这恰恰说明了在民族大义面前呢，民进党当局已经彻底的站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前两天14日，党内多个党派团体，包括了统一联盟党、劳动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等团体呢，在台北也举行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共同行动，严正反对日本右翼扩军与干涉台湾问题。活动方发表了声明，表示呢，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允许昔日的侵略者说三道四，历史不应遗忘，强烈的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勾结台独分裂势力。这些人士和团体的发言和行动，我们是要给予充分的肯定的。两岸的中国人应该要团结起来，共同纪念抗战这一关乎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事件。那么只有共同纪念，才能实现两岸之间共同的历史认知，才能共同塑造心灵契合。
0: 是的，民进党政客的言行绝非简单的历史认知偏差，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算计。赖清德之流媚日谋独，难逃历史清算。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据党内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将提议2027年房屋预算增长 16%， 使岛内房屋预算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郭正佳老师，民进党当局连年提高房屋预算，主要用在了哪些方面？这真的让台湾更安全了吗？
1: 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是迎合美国的需要，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

0: 军事预算，一方面就是为了美国军工利益复合体要多卖武器，另一个方面其实也是要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服从性测试，抛出一个目标看民进党是不是听话。那么结果大家就知道了，民进党是非常听话，是完全迎合美国。民进党长期是搞台独论述，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了解大陆追求统一的信念的坚定，以及大陆军事建设能力的强大，但是呢，又不想让一般老百姓啊，对于民进党搞台独注定失败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呢，就在岛内不断的搞以武谋独的论述啊，就是为了蒙蔽一般的老百姓，甚至呢，就是为了特意的制造两岸对立，那么在选举的时候来骗选票。目前呢，民进党局是顽固坚持台独的分裂立场，变本加厉在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但是呢，花费的军费再多，也无法实现以武谋独。所谓的庞大的军事预算，使台湾不是变得更安全，会给台湾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火。
1: 好的，继此前汉光42号演习事故频出后，台军近日导弹试射再出意外。据台媒报道，台军九鹏基地19号清晨6时左右进行导弹射击，其中一枚弹体发射后，突然在高空失控，一路下坠，最后落入附近山区，引发附近居民高度惊恐。郭增佳老师，台军演习事故频出，导弹试射状况不断，如此表现说明什么问题？
0: 眼下，我们看到两岸军力发展的差距在越来越大。我们就以导弹发射为例，大陆的导弹发射从一个成功走向了另一个成功。比如2024年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呢，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上个月，也就7月6日，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

0: 那么当然呢，民进党当局赖以自豪的汉光系列演习事故也是频频发生。我们说呢，这个发生事故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偶然，但是如果是接二连三的话呢，可能背后就会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虽然说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妄图诱谋独，不断的急功近利，希望扩充军备，但是台军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不容乐观的。台湾军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殊死一战的心态，平时不认真演习，当然就会掉链子。还有一个就是台军的军备底子弱，装备老化，后勤维护是漏洞百出。那么这样的一个底子之上呢，再多的军演，再多的导弹试射，都掩盖不了台军硬实力的短板。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台湾的军事建设主要是依靠军购，那么有一些台湾急需的武器，美国的产业链是造不出来，或者是严重要延后的。所以从这两个方面视角来看的话呢，台军客观建设那么就出现了很多的短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两岸之间的军力差距会越拉越大。民进党当局呢应当正视这样的现实，两岸攻守的态势已经彻底的发生了逆转，以武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1: 好的，感谢郭增佳老师的精彩点评。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清风微微是一首主打温柔治愈感的流行单曲，整体听感呢是松弛舒展的，能够给奔波疲惫的听者带来很强的情绪安抚。曾舜晞清爽温暖的少年嗓音温润，带着轻微的颗粒感哈，没有刻意去雕琢的痕迹了，清亮松弛也是很自然的把我们都带入到很松弛的音乐氛围中。接下来要继续分享送出的是本周8号新歌作品，来自梁咏琪的演唱《远距离》。

远距离这首歌是梁咏琪2026年推出的出道30周年先行单曲，整体风格温暖治愈，

不是问题的坚定情感。这首歌创作灵感也是源自于梁咏琪本人的远距离关系亲身感悟。她和丈夫结婚十几年，曾因工作长期分隔两地，也呼应了她出道三十年来和全球各地歌迷跨越距离的陪伴连结。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新歌，本周九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彬彬的演唱《哎呦喂》。

这首 AUA 是送给所有正处于 AUA 状态的年轻人了，传递长大后慢慢学会举重若轻，也要珍惜年轻时候对世界大惊小怪的元气的态度。歌曲节奏是很鲜活跳脱，用直白又带点搞怪的歌词精准戳中当代年轻人熬夜失眠啊、昼夜颠倒啊这样的日常状态，非常容易引发听者的共鸣。继续来分享新歌，本周10号音乐作品赖伟峰的创作演唱《隐歌》。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隐歌》是赖伟峰暌违四年推出的全新粤语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了哈。这首歌也是充满着很地道的广式烟火气。专辑名《隐歌》是粤语里哪首曲目的意思，就像是广东人常喝的家常老火汤。那收录的六首歌对应六种不同的汤底，老火慢炖出老广通达自在的处世哲学。继续来分享好歌，送出本周的11号音乐作品李佳薇的演唱《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是属于非常典型的李佳薇式伤情抒情歌，他清冷有穿透力的嗓音和歌曲当中的破碎感是高度契合了。从主歌平静的回忆铺垫到副歌充满苦涩的质问，把分手后无法体面抽身的心痛感完全释放出来。继续来分享好歌，本周的12号新歌作品要听到的是刘星瑜的演唱《最完美的存在》。

0: 最完美的存在，这首歌整体的曲风是明亮有力量的，旋律线条舒展向上，搭配流行鱼充满朝气的清亮嗓音，也是把励志感自然传递出来，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够带给所有听者非常直面自我的勇气了。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曾经怀疑自己努力生活勇敢追梦的人，鼓励大家不必迎合任何人的标准，不必成为任何人的模样。听完了今天的六首新歌推荐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唱出心中感叹的好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张杰的演唱《鲜艳的狂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心中感叹的好歌曲。那么首先听到的这首鲜艳的狂想，是把古典与流行融于一炉，在充满艺术感的华尔兹节奏里，张杰带领我们进入时空之门，梵高的经典画作在眼前徐徐展开，唱出了少年的鲜衣怒马，唱出了不被人云亦云定义的青春。继续来分享好歌，星级湾区要听到的是李宇带来的创作演唱了《骆驼》。

刚刚一起听到的是李宇第六张全创作专辑的先行单曲《骆驼》。这首歌想表达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一趟旅程，不要试图去封存记忆，不肯触碰那些人和事，那些种种都是支撑我们远行的原料。

去吧，春天这个季节，去你想去的地方，去爱你想爱的人。多好的春暖花开，多好的艳阳高高照。我想春天这个季节最适合去逃亡。不对，是春天的夜色让人想去流浪。我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随之而来，我们一起去找寻它，然后迎接它。

在细微之处发现光亮，把平淡日子谱成旋律。听到的是来自苏运莹的演唱《夜色让人思考》。也许夜晚的颜色是心事绽放的颜色，也许柔软是一种力量。苏运莹将千回百转的故事变成歌曲，将生活写成诗，唱成歌。接下来继续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蝴蝶飓风》。

0: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1: 刚刚听到的这首《蝴蝶飓风》由实力歌手张靓颖演唱，深情动人的歌声搭配直击人心的歌词，将职场女性面对生活磨难、职业困境时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了。继续来听阿云嘎带来的演唱《画中戏》。

阿云嘎演唱的画中戏在配器上是从深幽清淡开始，从第二次副歌分为拉满，然后开始回收至最初最简单的音乐动机当中，回归单纯与深邃。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戴荃带来的创作演唱了，八戒送到各位的耳边。

分享的歌曲《八戒》是来自戴荃的演绎，歌曲表达的是世人总爱以貌取人，以成败论英雄，但就算是凡胎浊骨，也可以习得一身不甘风骨，拥有属于自己的风光和尊重。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心中感叹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陆先生乐队演唱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皆在。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暑期探馆，走进秋瓷博物馆，探寻千年丝路文明印记，解读民族交融文化密码。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北京的卢沟桥、颐和园，去看看现实里的长虹卧波。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归当归》上集，与您共同奔赴高原之上，发现当归背后的故事。
4: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豪风之间》。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品。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在丝路重镇新疆库车有这样一座博物馆，盛满丝路文明的记忆。这里的汉式墓葬、简牍钱币，实证着中原文明对西域的深远影响。人首带一铜胸像、洞窟壁画残片，诉说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相遇的故事。暑期探馆，让我们跟随秋瓷博物馆馆长马丽丽、总台记者张杰晶一起走进秋瓷博物馆。
7: 2025年出土于新疆库车市友谊路墓群的两尊武士泥俑，经过大半年修复，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重见天日。泥俑均为站立状，身披铠甲，体格健壮，面貌威严，展现出唐代雕塑工艺的较高水准。
11: 这个俑前面它这个护心镜啊，这种形制，它其实就是仿唐。包括他身上的拿的这个兵器啊，这个应该是拿着长矛。
7: 哦，
11: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拿着咱们的这个佩剑？这个呢是一个镇墓俑。
7: 两尊武士泥俑出土于隐公墓，墓主人为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公元65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至秋瓷，治所便坐落于库车这座秋瓷故城之内。一座隐公墓凭借完整葬制、详实墓志与出土遗存，为唐朝经略治理西域的历史留下无可辩驳的实物印记。
11: 它呢是从隐公墓里面来的，而且隐公墓呢也是目前为止在整个南疆范围之内唯一一处唐代的汉式砖石墓。 它所埋放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秋瓷故城的东城墙以外的100米处，但是在墓志铭里面很明确的写出，说是它埋在唐安西大都护府城外的100米处。那这个是不是就有一个历史的实证和写证？
12: 前不久，考古工作人员对两尊武士泥俑进行逐层包裹防护，小心翼翼运送至秋瓷博物馆展出。有义路墓群历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器物大部分都被调拨入紫，永久收藏。
11: 地面上面就是咱们的这个马路的主干道，地面之下呢，就是尘封了千年的岁月时光，哎，其实它实现了一个文化遗存和城市共生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2: 秋瓷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完整秋瓷文明为核心主题的综合性博物馆，以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为主线，用一件件文物铺展陈列，成为解读西域历史、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地标。而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历史序章，还要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说起。公元前138年，张骞持节西行，以13年时间凿空西域，自此汉家增薄西去，天马葡萄东来。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11: 汉书里面有一段记载说，汉之号令自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那么郑吉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任西域都护府
13: 威武的一位大将军。
12: 任西域都护10余年，郑吉屯田戍守，安抚诸国，为西域的开发建设和维护大一统疆域立下卓越战绩。此后，朝廷通过颁赐印绶、设官建制、修筑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继续夯实中央在西域的管辖与治理。
11: 那这就是当时仿长安城建的秋瓷古城。有一段历史，说是当时公元前65年，秋瓷王将兵迎娶了解忧公主的女儿帝史，前往长安学习汉家礼仪，飞行到了整个秋瓷，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什么秋瓷城的建设。两城是相隔万里，但是共享了中原的银城的智慧。
12: 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迁驻秋瓷，依托秋瓷绿洲的丰富资源与地处丝绸之路枢纽十字路口的区位优势，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冶炼技术、织造技艺等在秋瓷地区传播。到东汉时期，秋瓷已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缘实力最强的绿洲城郭。班超曾说，若得秋瓷，则西域未服者1%耳。
11: 这是小铜钱，上面没有字儿。这个是汉丘二体钱，旁边是汉五铢。
13: 这些钱币在同一个区域中都可以使用，
11: 对，而且在整个丝绸之路上它都是畅通的，流通上面是。

0: 能够使用的，这就是他的一个兑换标准。
1: 除了商贸往来，秋瓷与中原的文化交融也日趋繁盛。
0: 我们的一些像简牍，简牍有咱们当时的秋瓷王姜斌，前往长安经悬泉置石留下了简牍，进行了一个介绍。其实西域的各城郭的王室贵族对汉语的学习和中原文化啊，就已经有了接触和使用，而汉语就已经作为了这个官方语言应用到咱们西域的官府的文书里面了。
1: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战火不断，但各王朝没有放弃对西域的经营，秋瓷与中原的关系反而更为稳定。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新疆库车友谊路近16国时期砖饰墓，就是这一史实的印证。
2: 一座翻出卷帘的木门和高大的照墙展露在我们眼前，它们和2000多公里之外河西地区的墓葬如出一辙。
0: 典型的汉式砖饰墓前面有一个照墙，照墙上面是两个天目，其图的意思，这有个穿壁纹，朱雀玄武金龙白虎，然后还有一个斗拱，也是汉式砖饰墓它的一个特色。下面两个谢字，用长长的尖角去顶一切不美好的事物，代表公正法治。他是河西地区驻守在这里的高级将领的这样一个身份。
1: 这一时期，以克孜尔为代表的秋瓷石窟相继开凿，壁画造像应运而生。秋瓷本地还涌现出了一批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学者高僧。
0: 出土文物连瓣纹陶罐，莲花其实在佛教里面使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连瓣纹陶罐在这儿大量的出现，其实印证了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秋瓷地区佛教是比较兴盛的状态。
3: 这部分的参观我们就
0: 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我们的隋唐时期。
1: 唐代秋瓷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到了繁荣的顶峰。秋瓷作为中央王朝设在西域的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驻地，号令万里疆域，辖区跨越葱岭东西，向西到达今天的伊朗一带。各国使节、商贾、僧侣、工匠云集秋瓷，世界各大文明在此交汇。
0: 杜怀宝造像碑，这个碑啊，它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别西姆古城出土的，这个应该就是历史上的碎叶城的所在。它是安西都护府副都护，他的带着大量的官兵镇守在这儿，完了以后呢，给天子和自己的父母祈福，造了这样一个碑。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唐代的时候，它的这个鼎盛时期，它的疆域辽阔的这样一个范围。西方拜义勋章，我们也叫它人手拜义铜勋章，因为它上面的人物形象典型的希腊人物的。再看旁边这个徐寿堂浮雕，你看这个浮雕上面的人物形象，
3: 从腿而坐，
0: 对，比较西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它其实就是中西文化在这荟萃的一个体现。
1: 此时融合了多种文化艺术精粹的秋瓷乐舞东渐，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宴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秋瓷乐它既有来自中原的乐器，也有秋瓷的乐器，还有西亚的乐器、印度乐器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五弦琵琶，缘起秋瓷嘛，
3: 是。
0: 这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了四弦。
1: 追溯秋瓷乐向外传播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到北周宫廷音乐家苏之婆。他出身于秋瓷音乐世家，善琵琶，精通秋瓷乐理论。公元568年，苏之婆来到长安，将秋瓷乐理论传授给中原音乐家，为唐代秋瓷乐的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 而伴随秋瓷月一同走向中原的，还有灵动曼妙的秋瓷舞。
0: 可能是一个铜壶藤舞俑，这个俑呢是在哪处的呢？是在甘肃省。
3: 哦，
0: 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木门，这是壶旋舞，那下面一个小小的毯子，它在上面旋转。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它秋瓷舞蹈的这种形制啊。
1: 经由一代代舞蹈学者、艺术家考据复原，形态各异的秋瓷舞重现，千年舞印在当代，延续新生。

0: 秋瓷的兴盛也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兴盛的体现。唐朝覆灭之后，受战乱、自然环境变化和宗教的影响，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不断增强，秋瓷的地位不复以往，此后也完成了从秋瓷到库车的转变。
1: 就是1758年的时候，清政府正式定名为库车，而且设置了库车办事大臣。可以看到，在秋瓷这片土地上，它一直都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奋斗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璀璨的秋瓷。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卢沟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南，是中国华北地区最长的连拱石桥。金世宗大定29年开始建造，金世宗明昌3年建成，初名广利桥，因地跨卢沟河，又称卢沟桥。卢沟桥全长266.5米，桥身用坚固的花岗石建成，下分11个旋孔，中间的旋孔高大，两边的旋孔较小。桥的两侧有281根望柱，每根望柱上有金、元、明、清历代雕刻的数目不同的石狮，总计501个。石狮蹲伏起卧，千姿百态，生动逼真，极富变化。

0: 建筑学院副教授朱宁宁为大家揭开卢沟桥长虹卧波屹立不倒的秘密。
1: 卢沟桥设计科学，造型美观，它全长266.5米，由11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每个石拱长度不一，短的16米，长的21米多，石拱之间有石桥墩，所以叫连拱桥。这一站，书本旅行团邀请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副教授朱宁宁为大家揭开卢沟桥长虹卧波屹立不倒的秘密。
2: 而在古代，是不是建这个桥算是个大工程了吧？
3: 是的，这个在金朝的时候是一个皇家工程。我们可以看到石桥两侧的华表和龙纹的石柱，代表它是一个皇家工程。
2: 我听说卢沟桥可是非常的坚固啊，在乾隆年间也有传说说当时也要重修这个桥，把桥打开了，桥基里面非常的坚固，如果再重修的话可能都没有原来这样坚固了，有这种说法吗？
3: 在这个桥没有打开之前呢，大家以为它是插百围基的技术，也就是用柏木插到河床底，拆开之后呢，发现它是以这个铁柱穿石的技术。
1: 中国传统造桥技术中固定桥基的方法叫插百围基，也就是将柏树桩打到河床上，再连接桥身当作桥基。而卢沟桥则不然，因河床为鹅卵石和黄沙等物的堆积层，为了打造稳固的桥基，修建卢沟桥的工匠们将数根粗大的铁柱打入河底，上端穿入巨石连成一体，即铁柱的一端打在坚硬的石层上，另一端插入桥身。这种新的铁柱穿石法比插柏围基法更先进，铸成的桥基受力均匀，更加坚固，有效地避免了桥墩的下沉。铁柱穿石的结构使卢沟桥十分坚固，使得800多年的桥墩下沉最多的地方也只有12厘米。卢沟桥桥墩呈船形，北边迎水面，砌作分水尖，尖端加装约26厘米的三角铁柱，称斩龙剑。每当初春大地转暖，冰雪消融，

0: 桥墩南面顺水，砌作流线型，形似船尾，以分散水流，减轻洪流对旋动的压力，不仅有效保护桥体，在富有美感的同时，使整座桥浑然一体，坚不可摧。
1: 如果说卢沟桥历经800年依旧坚不可摧，设计师与建造者功不可没，那么几十千米之外的颐和园中，另一处长虹卧波则是人工天桥的杰作。
2: 颐和园的17孔桥经乾隆时期仿著名的卢沟桥所建，由17个桥洞组成，长150米，宽8米，是颐和园内最大的一座桥梁，被人们誉名为昆明湖上的第一桥。它是连接昆明湖东岸与南湖岛的一座长桥，不但是前往南湖岛的唯一通道，而且是湖区的一个重要景点。其造型兼有北京卢沟桥、苏州宝带桥的特点。
1: 那么颐和园的17孔桥有着怎样的精巧设计，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的一个节目片段，跟随书本旅行团文化学者娄旭一起去探寻颐和园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
0: 葱郁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颐和园是我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之一。在许多描述颐和园的文本中，著名儿童文学家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让人记忆犹新，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书本旅行团邀请老朋友娄旭来到北京颐和园打卡，探寻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附近的秀一桥，这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也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大家发现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3: 刚才我们也看了秀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

0: 同时，它还起了一个连通两岸的一个作用。
1: 远看真的很美。
2: 秀一桥的名字来自于颐和园的另一个名称青衣园。公元1750年，乾隆选择瓮山元敬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为母亲祝寿。与此同时，万寿山南麓、盐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 成片的园林建筑也陆续破土动工，乾隆根据其以水景取胜的特点，而给园林命名为青衣。在《万寿山青衣园记》中，他提到：“然而畅春以奉东朝，原名以恒立正，青衣静明，一水可通，以为赤脊青霞散至澄淮之所。” 也就是说，青衣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陆可通，往返十分方便。叔本旅行团今天也将体验一下水陆入园，从秀一桥乘船进入昆明湖。就是我们在这里泛舟，你们会不会觉得？
3: 有点像在杭州西湖泛舟的感觉，嗯，有没有？
4: 有相似的地方。乾隆皇帝有首诗，这首诗上怎么写的呢？念水背山地，背山面水，正好是万寿山的环境嘛。第二句很重要，像什么呀？
3: 访西湖。
4: 三竹指的是什么？上天竹、下天竹、中天竹，这是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山，上面有很多的庙宇。 这个万寿山上这些庙宇是仿着这个三竹山上的这个庙宇修建，其实也是一种借鉴。还有六桥堤呢，六桥堤啊，我们这个昆明湖上有一个西堤六桥，杭州西湖上有个苏堤六桥，这就是有借鉴嘛，对吧？而且把它这个苏堤六桥和西堤六桥能够完全的呼应上，这就等于说乾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把西湖。 很多的景致借鉴用到这边来，
3: 对，
4: 但是它是因地制宜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西堤六桥，西堤和苏堤它是有呼应的，但是也有不同，西堤是弯曲的，苏堤是直的，而且我们的西堤直接连通了这万寿山，显得更加的灵动，
3: 对，
4: 皇家园林它的这个建筑更豪华，
3: 是，
4: 然后使用的这个，哎，琉璃瓦呀，材料啊，就更显得那个。
2: 颜色上更漂亮，而江南园林呢，就是一种烟雨蒙蒙状态下的一种清秀感。小家碧玉，虽然呢它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各有千秋。正如袁英先生在《颐和园》一文中描述的一样，湖中心有个小岛，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岛上玩。这座石桥有17个桥洞，叫17孔桥。
4: 叔本旅行团下船登岛，书中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生动而立体，大家宛如走入书中，又似进入画中。你看那个桥栏上了没有？哎，都有狮子吧？
3: 对，咱们不是刚走过这节目吗？
4: 对呀，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大家都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最多，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呢？我们今天点算过，大概有501只，好多人就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是最多的了。
3: 难道不是吗？
4: 我们现在在这个桥，比它还多50多只呢。哇，
3: 这儿有这么多只狮子吗？
4: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看它每一个狮子主狮上面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小狮子，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哎，这样的话，它一个桥柱上就多出了很多的狮子。更何况呢，这个桥的这个栏杆望柱啊，密集度还比较高，所以它总数上就大。 我们现在就等于下桥了。对对对。
3: 身后这样看，17个孔更加明显了。
4: 嗯。王老师，哎，
3: 这个我们柯文中提到的17孔桥，为什么是17孔呢？
4: 我们现在啊，就说一般的桥啊，单孔桥居多。这个一个是为了对称，二一个呢，古人对这个数字啊是有一个概念的，他们认为单数是阳数，而且呢单数最大的，过10就不算了。9。那么17孔桥呢，它这个跨度很大，它这座桥。 从南湖岛到这个岸边有150米，我们要把这个桥洞合理分配的话，怎么数？我们从这边数过去，数到最中间最高的那个桥洞，是几个呢？9个。9个。从那边数过去还是9个，所以交汇到一起就是17。所以这个17孔桥是这么来的，它既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连通了南湖岛到岸边。 它又是一个非常

0: 美的一个园林装饰。
1: 在元婴的笔下，碧玉般的湖面、长长的堤岸、式样不同的石桥，构建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独特风景。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它从外形上看和近亲芹菜、香菜十分相似，特点就是香，特别的香。
3: 当归的主要药效是让人的气血各有所归，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归当归》上集，与您共同奔赴高原之上，寻觅野生当归的踪迹，发现当归背后的故事。
5: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0: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林：
2: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

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

0: 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三年产子。三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当归长势不好啊，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可惜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啊。
0: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2: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玲：
3: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胎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毛笔制作工艺非常繁复细巧，一支毛笔的制作要经过从选毫到刻字等五大流程，70多道工序。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是以开创人周虎臣的名字命名的，并由周虎臣笔墨庄在300多年时间内积累而成的。
6: 1694年，周虎臣后裔从江西到苏州开设周虎臣笔墨庄。上海开埠之后，周虎臣笔墨庄又于1862年由苏州迁移到上海黄浦区。1958年，他前后合并上海10家著名笔墨庄，成立了老周虎臣笔墨庄。1987年，企业扩大规模，成立了上海老周虎臣笔厂，历时300年，传承11代。
5: 周虎臣集众家制笔技艺于一身，并集各家之长，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制笔技艺，从制作狼毫水笔到制作羊毫、尖毫，发展到制作狼毫书画笔等，结合海派书画家用笔特点，创造了制笔技法、剑腰法、顶起法、层峰法、精修法和动物毛配制法，改善了毛笔的使用功能，表达出数百年来毛笔制作技艺的兼善而非独善的特色，把海派毛笔制作技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6: 吴庆春1961年3月出生，上海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79年进入笔厂，先师从水盆技师严琴学3年，之后从事毛笔刻字工作，将书法功底与刻字技艺相融合，运刀自如，字体俊秀，尤其是在象牙胎发笔杆刻字方面独树一帜，成为一专多能的技术能手。他多次参加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的评选活动，作品名列前茅，如一排狼毫笔获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会颁发的1993年上海市名牌产品称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特许商品龙凤对笔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5: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毫锋之间，
7: 千万毛中剪一毫，毫虽轻，工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绘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8: 啊，这个就不行。
7: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
8: 笔锋这样。
7: 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

0: 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这一款是这个毛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吸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锋影。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锋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锋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0: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1: 你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呢？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

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这样这个动作一来，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缝的我把它去剔除掉。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 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 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

0: 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抓这个学。那册名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1: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0: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1: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0: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1: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他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0: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毛呢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1: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齐原件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生起疑问。
0: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齐原件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啊，当时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捉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四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齐原件这四个字。
1: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齐原件的制笔深意时，师傅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傅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傅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风比较长。

0: 觉得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比肩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郭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1: 风云还有，你看透凉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凉的这种感觉，风云，好的，这支很好。
0: 这个风云还依然这么透亮。
1: 对，
0: 是因为这是羊毫，
1: 对，
0: 是精选的。
1: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哎。
0: 这支笔用了七年，
1: 而且用的也很苦，一直在用的，
0: 一直在用。
1: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化做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要好用。
2: 对，
1: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风云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风云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
3: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奇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0: 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
5: 今天节目呢，还请您收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为您拆解韩愈《马说》里藏着的深刻逻辑与文字气势。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日福建

0: 县省漳州市诏安县桥东镇西虎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寻根者，来自台湾云林县的90后青年沈文鹏。经确认先祖源流脉络后，当天沈文鹏在诏安县台联、桥东镇政府和西虎村村委会的协助下，来到祖辈口传的老家。
1: 沈文鹏抵达西虎村的时候，村里的数位长辈早早地在村内等候，热情地迎接这位台湾宗亲。在宗祠内，长辈们如数家珍般向他介绍西虎村的历史沿革、沈氏家族在诏安的开枝散叶，以及所传承的慎终追远祖训，并将一部装订好的西虎村沈氏族谱赠予沈文鹏，嘱咐他带回台湾，让后代子孙都能知晓家族的源流。
0: 沈文鹏表示，关于家族的来处多是阿公的口述和片段的文字记载，此次亲自站在西虎村的土地上与宗亲面对面核对祖源，那种踏实感是无法替代的。回去后将把西虎村见闻详细告知云林亲友，并带更多的家人返乡谒祖。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日，第40届 IBBY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0: 没有接受过系统美术训练，从乡村教师走到国际儿童插画的顶级殿堂，蔡高用画笔扎根中国民间土壤，把童年记忆、生活感悟融进一幅幅绘本。荣誉之外，他更愿意谈论创作的本心、童年的滋养以及何为完整的人生。今天我们邀您一同和总台记者董倩走进蔡高的故事，听他讲述画笔背后关于表达、坚守与慢慢生长的人生。
3: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4: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5: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6: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5: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6: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5: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6: 从作家的角度，
5: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6: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5: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4: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6: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5: 就是这些，
6: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5: 对。
6: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5: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大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 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6: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5: 对，我晚上
6: 什么时候
5: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6: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5: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就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

0: 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1: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0: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2: 谁教您啊？
0: 我自己的。
2: 那您跟谁学呀？
0: 我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2: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0: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2: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0: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
2: 嗯，
0: 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1: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
2: 嗯，
0: 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
2: 嗯，
0: 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2: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
0: 嗯，
2: 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1: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
2: 嗯，
0: 因为我老
2: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2: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
2: 嗯，
0: 我72年开始就投稿。
2: 您画什么呢？
0: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
2: 嗯，
0: 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2: 开心吗？
0: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2: 那
0: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 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很

0: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1: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2: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0: 很棒，
2: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0: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好作品才会来。
1: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的，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1: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份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在那么喜欢， 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3: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4: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5: 八七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6: 激动的心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7: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3: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8: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9: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0: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1: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3: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2: 各位听友，成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一颗闪亮的明珠，而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就藏着一位不折不扣的成语高产达人韩愈。他这一生原创出足足331个成语，在成语词典里足足占据了80多页的篇幅。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很多汉语表达背后都离不开韩愈的贡献。他笔下的文字从来都不是晦涩的古文，而是生动鲜活，自带力量，哪怕跨越千年，读起来依旧满是感染力。
13: 翻开唐代文学家韩愈的经典名篇《马说》，开篇一句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短短10个字就打破了千年来人们对千里马与伯乐的固有认知。我们从小听着伯乐相马的故事长大，都以为千里马是前提，是根本，可韩愈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把伯乐放在了千里马的前面。
12: 这一句看似违背常识的话背后，藏着他怎样的人生怨愤，又道出了千年来多少人才不被看见的千古遗憾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为您拆解这篇短文里藏着的深刻逻辑与文字气势。
14: 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这样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 那个伯乐。
13: 短短百余字的马说，哪里是在讲马的故事，分明是韩愈借千里马的遭遇，替古往今来所有怀才不遇的人说出了心里话。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千里马，缺的从来都是能认出千里马的眼睛。放到今天，不管是职场里的人才选拔，还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发掘，伯乐的分量从来都没有变轻。
12: 一句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把千年人才困境写透了。很多人不知道，他呢不仅想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更想做整个文坛的伯乐。他要把那些浮华空洞的骈文全部赶下台，让文以载道的实诚文字重新回到文坛中央。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马说的思路，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拆解韩愈影响后世千年的文学主张。
14: 因为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啊，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 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并，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做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08集，六怪升级。在小五的催促下，唐三开始服用忘川秋水露。他将仙草举到自己面前，略微倾斜，几滴透明液体顿时滴入唐三口中。当那几滴液体完全离开草叶的时候，整株忘川秋水露已在唐三手中枯萎，眨眼间化为尘土，在他手中飘散。唐三也不多说，径自走到大师身边坐了下来，摆出一个五心朝天的姿势，静静地开始修炼。不大的木屋中，此时唯一清醒的就只剩小五一个。他站在那里，目光始终停留在唐三身上，眼中流露出挣扎的光芒。在他心中正回荡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
2: 我究竟要不要离开他？如果离开了，我们还能再见吗？可是如果不离开，那和他一起回来的封号斗罗恐怕迟早会对我不利。小三，谢谢你这株相思断肠红，它让我明白了许多许多。不，我不能走，我刚刚发下誓言永远都不离开他，只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会感受到妈妈说过的幸福。
0: 小五的眼中流露出毅然决然的光芒。没有人知道他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何等大胆，又是何等坚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转眼已过三个时辰。随着仙品药草的效果发挥，除小五之外的史莱克六怪再加上大师身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服用了奇龙通天菊的戴沐白此时身上生出一层白色的毛发，就像他在武魂附体时召唤出的白虎一样。原本盘膝坐在那里的他，现在却呈大字形躺在地上，四肢明显比原先肿胀了两倍以上，身体不断响起骨骼噼啪作响之声。他身上的三个魂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不断闪耀着夺目光彩，喉咙间偶尔响起宛如雷鸣般的低吼，全身都在以一种特殊的节奏震颤着。
2: 奥斯卡是众人当中最平静的一个，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身上散发出了专属八瓣仙兰的特殊香气，淡淡的白色雾气从他的皮肤表面浮现出来，围绕着他的身体氤氲波动。原本他就是史莱克七怪当中最英俊的一个，此时在这白雾的衬托之下，更增添了几分出尘的高贵之感。 马红俊的样子则最是火爆。此时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化为了灰烬，露出了一身红彤彤的肥肉。机关凤凰葵产生的药效极其霸道，此时从他皮肤下不断渗出一层层细密的汁液，而他的身体则像煮熟的虾子一般，哪怕是头发都已经变成了火红色。奇异的是，每当他身上渗出一层黑

0: 站在一旁观察的小五忍不住认为唐三给胖子吃的定是什么特效减肥药。文化最为瑰丽，七彩光芒闪耀的七宝琉璃塔静静地漂浮在他面前，三个光环闪烁之中还有一层浓郁的金光，这金光是从宁荣荣自身释放出来的，带着浓郁的郁金香花香，宝光流转之中令宁荣荣宛如仙女下凡一般。金光每增强一次都会令宁荣荣那七宝琉璃塔看上去更加绚丽，更加光彩夺目。宁荣荣身上的金光与奥斯卡身上释放出来的白雾隐约之间有相吸的感觉，白雾金光在空中隐隐交汇，两人身上的香气也随之凝聚在一起，产生出一种令人无比舒适的奇香。连唐三都不知道宁荣荣吃下的绮罗郁金香与奥斯卡吃下的八瓣仙兰是一对鸳鸯仙草，就像他吃过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一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1: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朱竹清和戴沐白之间，他们倒不是因为仙草间的关系，而是因为两人的武魂融合技。朱竹清吃下水仙玉鸡骨之后，全身都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玉色，与戴沐白呈大字形躺在地上不同，随着药效的释放，朱竹清从盘膝而坐变成了直立而起，他双手搭在自己的胸口上，静静地吸收药力。戴沐白身上隐约浮现着白虎光影，与朱竹清身上浮现出的黑色灵猫光影交相呼应，两人呼吸的节奏都完全一样。大师坐在那里很平静，全身泛起淡淡的紫光，他的样子虽然不像马红俊那么火爆，但身上和马红俊一样不断渗出一层层黑色的汁液。鸡冠凤凰葵与九品紫芝都有脱胎换骨之功效，这一点唐三刚才忘记说了。此时唐三自己身上的反应并不大，只是头部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赤金色光芒，金光如丝如缕般不断朝着他的双眼凝聚。小五捧着相思断肠红站在那儿，静静地闻着他那浓郁的花香。小五的目光只是偶尔从其他人身上扫过，更多的则是留在唐三身上。
0: 太阳由东升逐渐变成西落，第一个从修炼中清醒过来的是服用了药效最温和的八瓣仙兰的奥斯卡。他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睡醒了一般睁开双眼，
2: 好舒服啊。
0: 小五瞪了他一眼低声说，大家都还在修炼，你小声点。奥斯卡眨了眨眼睛，这才发现周围坐着的其他人，赶忙捂住自己的嘴站了起来。小五上下打量了他几眼，发现之前奥斯卡在吸收八瓣仙兰时身上产生的出尘贵气并没有随着修炼的结束而消失，他整个人看上去似乎都笼罩着一层莹玉的光泽。小五悄悄地问，有什么不一样吗？奥斯卡愣了一下，这才想起感受自己身上的变化。很快他的脸色就变得古怪起来，那是惊喜与难以置信的双重情绪，笑容渐渐在他脸上放大。如果不是其他人在修炼，此时的他真想大笑出声。
3: 怎么样，别捂着嘴了。
0: 小五一巴掌拍下了奥斯卡的手，奥斯卡眼中释放着宛如火焰般的兴奋。
2: 爽，真是太爽了。
0: 小五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3: 爽你个头，快说怎么样。
2: 五级，我的魂力整整提升了五级，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呢、我已经38级了，天哪，我都快追上戴老大了。
0: 虽然猜到唐三给的仙品药草效果会很好，但从奥斯卡嘴里亲口说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一株八瓣

0: 仙兰竟然能帮助奥斯卡的魂力直接跃升五级。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和黄斗战队那些平均比他们大五岁的魂师的魂力差不多了。
1: 你鬼叫什么？不就是五级吗？还不如我的多。
2: 宁荣荣的声音从旁响起，他身上的金光已经完全收敛，右手正拖着自己的七宝琉璃塔。在七宝琉璃塔下方隐约有一圈郁金香花瓣般的金光。宁荣荣和小五相视一笑。
1: 我提高了六级，37级了。
2: 奥斯卡忍不住说，我们这不是在做梦吧？哎呀，这要是以后修炼都变得这么简单，那我们还苦练什么劲呢？天天吃花就是了。
1: 切，你别做梦了。小三说过，这仙品药草不能多吃，多吃反而有害。提高五级你还不满足啊？大师说过，年纪越小修炼就越容易。你现在刚刚15岁吧？
2: 宁荣荣雀跃道。
1: 真没想到，我刚刚突破30级关口不久，就能一下提升这么多。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我们也能达到40级呢。而且我觉得我的七宝琉璃塔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说不出变化在什么地方，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
2: 奥斯卡低下头朝宁荣荣手中的宝塔看去，突然他怪叫一声，
3: 我知道了。
2: 宁荣荣一把捂住他的嘴，压低声音道，
1: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
2: 奥斯卡一把拉住宁荣荣捂住自己的手，刻意压低自己兴奋的声音，
3: 荣荣，你快数数你的七宝琉璃塔有几层啊？
2: 宁荣荣愣了一下，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宝塔。
1: 1、2、4、6、8、9。
2: 9？
1: 怎么能变成9层了？
2: 宁荣荣只觉得心中一股热血奔涌而上，此时连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七宝琉璃塔变成了9层，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这已经不再是七宝琉璃塔，而是宗族传说中的9宝琉璃塔。这是他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一生的目标啊，而自己竟然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宁荣荣忍不住看向唐三，如果不是因为小五，他此时甚至有嫁给唐三的冲动。只有他们七宝琉璃宗的直系成员才明白9宝琉璃塔意味着什么，对于整个七宝琉璃宗来说，这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短暂的激动之后，宁荣荣渐渐平复下来，但他那拖着9宝琉璃塔的手依旧在轻微地颤抖着。9宝琉璃塔不仅对他意义重大，而且对整个七宝琉璃宗都意义非凡。看来他必须回家一趟了。你们都吸收好了？
0: 正在这时，唐三的声音响起，只见他闭合着双眼从地上站起来。
1: 三哥！
0: 宁荣荣猛地扑上去，给了唐三一个大大的拥抱，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用力地

0: 不只令唐三呆住了，连奥斯卡和小五也有些发呆，两人的脸色都变得怪异起来。幸好宁荣荣接下来的话令他们释然了。在小五和奥斯卡的注视下，宁荣荣向唐三说：
1: 三哥，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虽然我知道谢谢二字远远无法回报你对我的恩情，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如果不是你已经有小五，我一定会倒追你的。三哥，你看，我的七宝琉璃塔已经变成了九宝琉璃塔，也就是说，我再也不会受到家族传承的限制了。
0: 唐三摸了摸宁荣荣的头，
2: 我们是伙伴，说这些干什么？
0: 说着，他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刹那间，整个木屋内仿佛闪亮了一下。距离唐三最近的宁荣荣看得很清楚，唐三的双眼完全变成了金紫色，那夺目的光彩落入他的眼中，令他只觉得一阵眩晕，竟然什么都看不到了。唐三的目光从宁荣荣手中的九宝琉璃塔上扫过，当他眼中那金紫色的光芒落在小五身上时，唐三的身体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怪异起来。小五被唐三看着，虽然唐三收敛了眼中的光芒，但他还是产生出了一种被看得通透的感觉，心跳骤然加速。
1: 难道他看出了什么？
0: 正当小五的心提到嗓子眼的时候，唐三眼中的光芒却淡化下来，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神色如常地低下头，向身前的宁荣荣问道：
2: 荣荣，你没事吧？刚才我没有收住目力。

0: 已经不再是只起到辅助作用这么简单了。
1: 小三，恭喜你。
0: 小五走到唐三身边，微笑着说，同时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唐三的眼眸，似乎从唐三的眼神中想要看出什么。可惜不论他怎么看，唐三一切如常，似乎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唐三揉揉小五的头，
2: 要是你肯吃这株相思断肠红，得到的好处应该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大的才对。这仙品中的仙品，有生死人肉白骨，夺天地造化之效。现在也只有你才能吃下它。
0: 小五将相思断肠红搂入怀中。
1: 我不，我才舍不得吃呢，我要一直把它留在身边。
2: 就在这时，一声轻轻的猫叫吸引了几个人的注意。大家回头看时，只见朱竹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开了双眼。他宛如大梦初醒一般，神色间有些茫然。
1: 竹清，你的实力提升了多少？
2: 小五似乎又恢复了往常的活泼，蹦蹦跳跳地朝着朱竹清跑过去。朱竹清犹豫了一下，说道，
0: 似乎有七级。
1: 什么叫似乎有七级？七级就是七级呗。
2: 小五扑哧一笑，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背后其他人的目光，抬手在朱竹清身上拍了一下。
1: 放心，这不是幻觉。
2: 朱竹清被小五拍得惊呼一声。
0: 你干什么？
2: 小五正色道，
1: 我在帮你感受这一切的真实啊。没想到你那水仙玉肌骨的效果比他们还好，居然令你提升了七级，那你现在岂不是38级魂力了？
2: 朱竹清的目光飘向小五背后的唐三。正当小五警惕地挡住朱竹清，怕他跟宁荣荣一样去投怀送抱时，朱竹清向唐三微微躬身。
0: 三哥，谢谢你。
2: 大家都是伙伴，有什么可谢的？其实并不是竹青服用的水仙玉肌骨比其他人的好，只不过这些仙品药草发挥的功效各不相同，每一株仙品药草都可以帮助服用者提升10级左右的魂力，但还有一部分作用表现在对服用者自身的改造上，所以魂力增幅自然会小一些。像小奥的八瓣仙兰，吸收过程就比较缓慢，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他才会只提升5级。朱竹清有些担忧地说道，
0: 只是这样一来，我们的实力会不会提升得太快了？大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修炼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基础最重要。
2: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这些仙品药草本就是固本培元之物，不但不会动摇根基，反而会令根基更加深厚，以后随着修炼，我想你就能够体会出来了。
0: 少顷，大师也缓缓睁开双眼，眼中神光闪烁，整个人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只不过此时的他一身污垢，来不及和大家多说什么，转身就走出了木屋，先去找地方洗澡换衣服去了。正在众人感受着服用仙品药草之后自身的变化时，一声嘹亮的凤鸣与一声低沉浑厚的虎啸声几乎同时响起，金红色的火焰从马红俊身上骤然释放，冲天而起。木质的房顶根本没有起到任何阻挡作用，直接被灼烧出了一个大洞，甚至连灰尘都没有落下。马红俊的身体在火焰中舒展，虽然看上去依旧胖乎乎的，但身上的肥肉明显减少了许多。他头上的墨西干式长发变长了几倍，垂到了背后，一双小眼睛金光四射，身体轻动之间，全身火光流转，背后隐约浮现出一个凤凰的图案，就像涅槃重生一般。此时的胖子再无一丝往日的猥琐，仰天长鸣，大有几分气吞山河之势。来自鸟中之王凤凰的威压似乎令空气都明显变得凝重了许多。
2: 另一声虎啸自然是来自戴沐白，躺在地上的他此时已经弹身而起，澎湃的魂力内敛于自己身体周围1米范围之内，全身毛发变得

0: 晶莹如雪，不断有劲爆的声响从他那四肢百骸中传来。在那白光之中，戴沐白邪眸隐现，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1: 好热呀！
0: 马红俊大叫一声，张口狂吸，身体周围的金红色火焰顿时朝他口中凝聚而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他的头发也逐渐恢复了原本的颜色，一双小眼睛中依旧金光烁烁。马红俊吃的鸡冠凤凰葵与唐三曾经服下的烈火性胶书都属于纯阳仙品，不同的是鸡冠凤凰葵乃滋补之仙品，而唐三那烈火性胶书却是剧毒之物。马红俊这株仙草外在的能量并不强烈，可以直接服用，而唐三那株要是直接服用下去的话，恐怕还没吃下去人就已经被烧死了，必须要有八角玄冰草中和才可以。两株纯阳仙草，一种是绵绵不绝的火劲儿，一种是爆裂刚猛的炽热，各有各的特色。从更容易吸收的角度来看，显然是胖子吃下的鸡冠凤凰葵更胜几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温柔治愈的开场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讲述了人生低谷里遇见了一束救赎之光，跨过了迷茫与孤单，寻得前行的信仰。叶思纯清澈细腻的嗓音搭配轻柔钢琴的编曲，旋律舒缓治愈，道尽了黑暗中遇见温暖的感动，鼓励听者坚守期待，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勇敢逐梦，一起追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是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经典治愈的金曲，以影子追逐星光为喻，书写了默默追随光亮、心怀温柔、坚守的心境。岑宁儿干净轻柔的气声唱腔，搭配上简约钢琴弦乐，细腻描摹奔赴光的执着，哪怕自身渺小，也愿意向着光亮前行，温柔又有力量。接下来送出。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刘惜君的《光》，这首歌曲源于歌手沉寂低谷的亲身经历，核心的诠释不必向外寻找光亮，自我沉淀，自我成长，自己便能成为光源。刘惜君空灵淡然的唱腔搭配上清冷乐队的编曲，褪去了浮躁，传递与孤独和解，靠自身力量发光的通透心境。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杰的《柔光灯》。

刚刚听过的《绿光》这首歌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是一首活泼跳跃、很振奋人心的作品。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但中间也适当地添加了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绿光》象征希望、机遇与美好憧憬，歌词满是对前路光亮的向往，希望不管做什么，你也都能一路绿灯，畅通无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光照前路，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送出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歌手王子淇的一首《与光同行》，这是一首青春向励志单曲，书写了追逐理想路上不惧跌倒，无视质疑，始终与心中光亮并肩前行。王子淇干净少年感的声线搭配上轻快流行的编曲，节奏明朗，充满朝气，鼓励听者怀揣信念，穿过黑暗，一路追光，奔赴理想。接下来送出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

过的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以浩瀚星海为背景，诉说纵使相隔万里，身陷危难，彼此亦是对方生命里唯一的光。邓紫棋极具张力的高音搭配上恢宏流行的编曲，兼具浪漫与力量，诠释光亮是困境里彼此支撑的期盼与希望。接下来一起来听许魏洲的《向着光亮那方》。

刚刚听过的《光芒》以张靓颖内心的感触为基础作词，歌曲中表达了对歌迷们一路支持的感谢之意。细腻的流行旋律加上精妙的编曲，完美地展现了张靓颖的嗓音特色，也为听歌的人提供了对未来的美。

美好想象空间。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光照前路，勇敢逐梦。这一时段最后再来听一首来自宋亚轩、严浩翔、贺俊霖共同带来的未来之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相遇，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袁娅维的《点亮梦想》，也是张亚东的作曲，搭配上袁娅维的实力演唱，这首歌完美的诠释了梦想的定义与追求梦想的勇气。聆听这首歌会让人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奋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自我，未来可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接下来一起来听鹿晗的勋章。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希林娜依高的《寻光》，这首歌曲聚焦了追光逐梦的内核，歌词书写了穿越迷雾、不惧黑暗、执着奔赴光亮的心路历程。希林娜依高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层次饱满，唱腔也兼具了温柔与爆发力，管弦编曲恢宏绵长，诠释出普通人坚守初心、冲破阴霾、找寻希望的执着，治愈且充满了奋进的力量。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

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深，这首歌曲专为奋斗者创作，鼓励所有的人放下顾虑，勇敢尝试，不惧失败，每一次奔赴都自有意义。周深细腻空灵的嗓音兼具温情与力量，轻快大气的编曲舒缓治愈，消解追梦路上的焦虑，传递敢闯敢拼相信自我的积极信念，适配每一个努力向前的人。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破茧。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的一首《骄傲的少年》，非常励志的说唱金曲，歌词回望青春年少，诉说历经挫折仍然坚守初心，永远保持少年的热忱，融合说唱与抒情旋律，三位歌手声线搭配层次丰富，编曲热血动人，道尽了成长的迷茫与坚守，鼓舞听者不忘来世理想，做永远骄傲永不妥协的少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相信自我，未来可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一起来欣赏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

听过的是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这首歌曲传递突破自我、不受定义束缚的人生态度，鼓励挣脱外界的偏见，相信自身拥有无限的潜能。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高音搭配上恢宏流行的编曲，情绪层层递进，以自身心路为底色，诠释不惧质疑，大胆奔赴远方，人生边界永远由自己定义。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听过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这首歌曲以成年人视角回望年少的遗憾，劝勉青年要珍惜当下，努力拼搏，莫等岁月流逝徒留悔恨。李荣浩低沉叙事感的嗓音搭配上简约的吉他编曲，细腻而写实，没有激昂呐喊，却以温柔自省的口吻警醒听者把握青春，踏实奋斗，不负年华。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听过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讲述走遍山河、历经起伏后接纳平凡与自我和解的人生感悟。朴树低沉质朴的叙事唱腔搭配上简约的吉他编曲，褪去了浮躁和喧嚣，告诉听者伟大藏于平凡，坚守内心便是最好的前行，温柔治愈无数的赶路人。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自我，未来可期。最后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嗯，每周一三五呢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还可以在我们的账号里看到很多和我们今天节目有关的一些旅行的精彩短视频。
5: 没错，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4: 嗯，不知道各位趣宝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旅游方式和以前呢有一些不一样了。
5: 哦，
4: 以前呢好像大家会把行程排得特别的满，
5: 是是是，
4: 恨不得一天有5个景点然后要去打卡要去拍照要发朋友圈，那个行程排得好像比上班还要满。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一种慢充式的旅游，不去赶景点，也不去追人潮，会找一座小城住上3-5天，每天呢可以睡到自然醒，去逛一逛早市，喝一杯茶或者发发呆。
5: 是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去县城旅游了。那么以前呢总感觉非得去什么大城市啊，5A级景区啊才算旅游，现在我们都发现啊，那些藏在县域里的小城，哎，刘洋有没有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宝藏啊？
4: 是的，
5: 他们没有拥挤的人潮，却有最地道的烟火气和最舒服的节奏感。比如说呢，咱们去山西的应县，哎，因为那里有一座木塔嘛，让无数人慢下了脚步。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塔下坐一整个下午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福建的寿宁的下党乡，因为一座栾峰桥，哎，让人愿意翻山越岭去赴一场古建之约了。
4: 再比如说呢，去云南腾冲啊，可以在那里泡温泉看银杏，或者呢到江西婺源，哎呀，那边的古村子太多了，徽州的古村啊，听雨打青瓦，或者是看油菜花。那么还有浙江桐庐，沿着富春江走走停停，那这些小城其实可能没有一个必去清单，但是你走一走，步步都是惊喜。
5: 是的，所以今天想问一问大家，从打卡到慢充，您最近有没有去过哪座小城去县城旅游呢？让您觉得含金量特别高，是你的心头号，哎，是一座让你安静下来的古县城，还是一座让你吃到撑的海边小城呢？好了，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在评论区进行实时的互动。
4: 哎，您可以在我们云听的评论区哈来发留言，我们也会从今天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出2位趣宝，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呢是云朵杯，这个呢可以在旅途当中方便携带，温暖您的生活。
5: 是的，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趣小行，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的邮箱是 qlx@cctv.com。
4: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将会跟随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呢去开启一场游走于包头县城和老城的文化体验之旅。
5: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将带趣宝呢去云南罗平、浙江的德清等地，开启一场独具特色的县城游。
4: 嗯，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到内蒙古包头旅行。那一说到包头呢，可能大家脑海当中会想到的是草原钢城的这种硬核工业风啊，或者是稀土之都的这样的一种科技感。但是其实呢，包头的骨子里面有着辽阔草原的豪迈与温柔。它呢，南临黄河，北接大漠，既有城市的繁华，又藏着无数让人心驰神往的自然秘境。
5: 没错，今天我们和趣宝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去县城游。大家呢不用扎堆呢，是人挤人去咱们传统的大景区了，反而开始反向旅游了。那么钻进那些藏在地图角落里的宝藏县城，这种去县城旅游的方式啊，是追求着一种松弛感，去感受最地道的风土人情，去寻找还没有被过度开发的原生态的美景了。
4: 是的，在包头啊，这个县城旅游的魅力呢，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那这里呢，有壮美的草原风光，有厚重的边塞历史，还有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
5: 是，你看我们今天的主角学长表弟呢，最近在包头体验了一把去县城旅游。他今天呢，要带大家呢探秘的是包头最北端的一个地方，叫做达尔汗茂名安联合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达茂旗。
4: 是的，在达茂旗呢，游客可以驰骋在希拉木人草原的绿浪当中，去仰望敖伦苏木古城遗址的沧桑，去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宁静。那里呢，有最纯粹的蓝天白云，有热情好客的牧民，还有让你一口就忘不掉的手把肉和马奶酒。
5: 哎，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要问了，这个达茂旗到底有多美，旅游体验如何呢？好了，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表弟的脚步走进达茂旗吧。
7: 大家好，我是表弟。今天我首先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地方，内蒙古包头市的达茂旗。说起内蒙古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呼伦贝尔，是锡林郭勒。但是啊，要是真想找一处草原味镇又不那么拥挤的地方，我一定首推达茂旗。它的全名叫做达尔汗茂名安联合旗，在包头的北方，北边呢就是边境线。这里不是那种一眼望不到边的单纯草场，它是草原、边境、古城、寺庙和游牧文化揉在一起的地方。你来一次啊，你感受到好几种文化元素。到达茂旗啊，

0: 一个推荐给大家的是诗画草原，听名字你就知道，这里是把草原写成诗的地方。大家可以骑上马，在草原上跑一圈，弯弓搭箭是一把弯弓射大雕的豪情，或者换上蒙古袍，走进牧民家里，跟牧民一起挤牛奶、放牧，做一天真正的草原人，因为能近距离摸到小羊羔。这里最受孩子们喜爱。到了饭点啊，大帐里摆开了外脆内酥的烤全羊，草原的豪情一下子就到位了。到达达茂齐亚，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去西拉木伦草原的红格尔敖包，看一场漠南传奇。红格尔敖包啊，是西拉木伦草原上最大的敖包，有400多年的历史，是蒙古族的神圣殿堂。大家可以顺着敖包走三圈，献上哈达，在草原圣地寄托心里那份期盼。等暮色漫过大型的这个石径马术剧《漠南传奇》呢，就开演了。百余名这个青年演员啊，上百匹骏马同台，马术、摔跤、呼麦交织，把蒙古族的祖先纵横征战沙场的史诗活生生的演在眼前，那一种震撼啊！是坐在电视机前绝对感受不到的。看完可以去百灵庙镇走走。百灵庙镇呢，是达茂旗的中心，镇里有座藏式古刹广福寺，老百姓呢都叫它百灵庙。走进寺庙啊，红墙映着蓝天，你能够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安宁。逛累了，该用美食补充能量了。达茂旗吃东西讲究一个原汁原味，先说达茂锅茶。锅里呢下着黄油、炒干肉丁和炒米，再下捣碎的砖茶熬煮，最后兑入了鲜奶和少许盐，茶香、肉香、米香、奶香，一股脑儿涌上来，喝一口啊，整个人都暖了。硬菜呢，必须是达茂的手扒肉，达茂草原的羊啊，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清水煮熟啊，一手把着肉，一手拿着刀。割下沾盐或者韭菜花，这一口下去啊，是城市里任何一家涮肉店都复制不出的草原豪情。
1: 达茂旗的草原之旅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有自然风光，有文化大戏，还有好吃的美食。那么体验完达茂旗之旅呢，学长表弟的这个县城游啊，他暂时告一段落了，他从诗画草原回到了城区。那包头旅游呢，精彩继续，像市区周边和老城区呢，还是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目的地。
2: 是，一提到包头，首先我们要去的就是九原区了。九原区的阿嘎如泰苏木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了。来给大家解释。解释一下，这个苏木在蒙古语当中啊，就是乡镇的意思。那么这里距离市区不远，藏着原汁原味的蒙古族风情与宁静的田园牧歌。
1: 然后呢，就是东河区文化馆。东河区呢是包头历史最悠久的老城区。东河区文化馆呢就像是一本活的地方志，记录着老包头百年的市井烟火和商道记忆。
2: 是的，从北疆草原到城市老街，从牧歌悠扬到文脉绵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台湾学长表弟走进阿嘎如泰苏木，我们去东河区的文化馆，顺便也看一看。
0: 逛完了达茂旗草原和寺庙，如果你想在包头找几处动静结合的去处，有两个地方推荐给大家：九原区的阿嘎鲁泰苏木和东河区的东河区文化馆。先说阿嘎鲁泰苏木，阿嘎鲁泰苏木呢是包头近郊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既有草原风光，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了百姓的日常。可以说啊，阿嘎鲁泰苏木是九原区非遗火起来的核心舞台之一。大家到了阿嘎鲁泰苏木，可以先去美丽跟自然风景区。这里是阴山腹地的秘境，以林海奇松、瀑布潭泉著称。小伙伴们可以乘坐着阴山第一索道去观赏，去感受到自然生态之美。在阿嘎鲁泰苏木，大家还可以去乌兰季武村的非遗花馍工坊看看。在乌兰季武村，一团团寻常的面粉，经匠人的指尖揉捏、塑形、蒸制，就蜕变成了艺术珍品。 婴儿满月时的虎头膜啊，婚礼上的龙凤膜，老人寿辰的寿桃膜，每一件都藏着古韵与温情。大家可以卷起袖子，跟着村里的匠人，亲手揉一团面，捏一只小羊或小兔，等着它上锅蒸熟，一件文艺的花膜就诞生了。除了花膜呢，苏木里还有民族手工艺刺绣的传奇活动。当地的绣娘们啊，飞针走线，把草原的审美智慧一针一线的绣进帽饰，绣进荷包，非常的精致好看。从阿嘎鲁泰苏木回到包头市区，大家可以去拜访东河区的文化馆。东河区呢，是包头近300年的历史老城区，被誉为走西口的历史文脉的发源地之一。东河区的文化馆啊，是这座老城非遗的会客厅。东河区文化馆最值得推荐大家的非遗项目是泥塑，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大家可以捏制泥塑，这种动手的快乐，大人小孩都上瘾。文化馆内呢，还会不定期开展面塑技艺传承体验、非遗皮影戏展映等各类活动，从民族手工艺到传统美术，内容相当丰富。骑完飞椅啊，走出文化馆，老街就在脚下。乔家金街本身就是包头老城区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的一部分，周边的老城烟火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包头烧麦，正是这座城市最地道的打开方式。阿格鲁泰苏木和东河区文化馆，一动一静，一草原一老城，串起了包头飞椅加旅游最地道的两条线。
1: 从达茂旗的希拉木人草原，到阿嘎如泰苏木的牧歌田园，再到东河区文化馆里沉淀的百年老城记忆，包头这座城市的层次感远比想象中更丰富。
2: 没错，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打卡式旅行，不妨顺着这股去县城游的思路啊，来到包头，去发现那些藏在县城街巷以及草原深处的老城角落里的真实与美好。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歌曲《最炫民族风》。

元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呀，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今天我们和大家打卡的话题啊，是从打卡到慢充啊。您最近有没有去过哪座县城去做这种小城游呢？让您觉得这个含金量是特别高的。那么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频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4: 是的，那接下来的环节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两岸微旅行。不知道去网有没有发现啊，最近打卡社交平台我们提到的这个去县城旅游啊，真的是热度居高不下。从特种兵式的打卡到反向旅游，再到如今的去县城旅游，大家不再执着于人挤人的大城市了，而是把目光呢投向那些藏在地图角落里的宝藏小城。
3: 是的，在社交媒体上呢，不少关于冷门县城旅游还有宝藏小城这样的笔记和视频呢，都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和点赞。在评论区里啊，都是求攻略以收藏，线上话题讨论呢也是热火朝天的。
4: 是，你看线上热议，线下呢更是身体力行的用脚投票嘛。越来越多的游客呢将目光呢转向了小城，各地的县域立足于自身的特色优势与县域的禀赋，打造差异化的文旅体验了。
3: 比如说去云南罗平啊，观九龙瀑布；去浙江德清莫干山去赏景；去山西看小西天的悬塑。从打卡到慢充，各地的这种县城游，它的含金量呢也是持续上升。
4: 没错，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啊，我们先要去的就是云南的罗平了。
3: 夏末秋初的罗平呢，九龙瀑布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啊，连落十级，地质断层和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了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的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山峰满秀。
4: 哎，在云南罗平呢，除了九龙瀑布，白蜡山呢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了。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的最高山峰，它高大雄伟啊，非常的奇秀，庙宇亭阁式掩映林间，融奇秀悠游一山，哎，充满了诗情画意啊。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当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呢去游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5: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代为，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 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九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近年来，罗平依托自然山水和油菜花海发展文化旅游，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依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实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花海马拉松赛、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
3: 好了，我们刚才啊听到了云南罗平哈，也感受到了罗平的风采。那么、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县城旅游，看看各位去宝哈有没有去过哪些比较有趣的小县城。
2: 是的，
3: 不一定是要去打卡一些知名的景点，但是有没有在那里收获美好的旅行体验呢？
4: 我们一起来听听。我看到了我们的去宝叫做慢行小分队，他就留言说啊，他说我刚刚从这个罗平回来，九龙瀑布的水雾啊扑在脸上，我告诉您啊，太治愈了，不敢形成的这个县城旅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啊，感受到了您的这种轻松的感受啊。
3: 心柔也发来信息，他说啊，祖国这么大，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最近我约朋友打卡了一个我们还真的不太熟的地方啊，他说是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说这儿呢其实有乡村的特色美景，哎，还挺文艺的，一进村子每家每户墙上都有彩绘然后呢进村你会看到家家户户有种植的大棚，大棚里面有草莓，有西红柿，有樱桃，其实你可以在这里采摘然后呢说这个大贵口村啊，它这里面呢比如说那些彩绘啊绘的内容呢都是乡村里面的鸡啊鸭呀鹅呀，就特别有这种乡村的风情，所以一进去就真真实实的体验到了美丽乡村型啊。
4: 是，谢谢心柔。哎，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位趣宝，他叫做山野记录者，他也分享说啊，这个游览白蜡山他说在这里啊，山寺影院的林间像极了武侠小说里的场景，他说咱们这个县城游啊真的越挖越好，越挖越有宝藏啊，大家真的应该去这个县域旅游的这个地方呢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3: 吴昕依旧也发来信息，他说初中同学嫁给了潮州古城的当地人，不久前呢我也受邀请到潮州古城玩了几天，哎呀，有当地人当导游，这游玩的含金量特别的高。
4: 听了这么多，接下来呢请各位趣宝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哎，我们下一站又藏着怎样的惊喜呢？让我们继续吧。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来。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从打卡到慢充，您最近有没有去过哪座小城去现成游呢？让您觉得含金量特别特别的高，或是您的心头好呢？
4: 那刚才我们感受了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又去白蜡山看了山水风情。接下来啊，我们要从云南的山水转场到江南的古镇，我们一起去浙江德清，去感受当地的人文风光。
5: 是的，德清地处是江南阜新，连接的是吴越，沟通苏杭，是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我们知道这个县城旅游啊是持续的火热，德清呢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民俗文化，成为越来越多人慢充的深度游的心头好了。那如果去宝啊，您来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著名的古镇新市镇。
4: 新市镇呢，就在德清县的东部，距今呢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的商埠，这里自古呢桑蚕业很发达，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蚕桑习俗，扫蚕花地的重要传承传播地之一。
5: 是的，您看这一歌舞表演中啊，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的形态，是德清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传统的民俗魅力吧。
6: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 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先世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蚕桑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好，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蚕乡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已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着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正式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力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如今扫蚕花地已被编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和中华舞蹈志，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履，扫蚕花地也已沉淀为德清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
2: 对啊，我就是36的呀。
0: 如今为了让新一代德清人更加喜欢传统民俗文化，徐亚乐把扫蚕花地这个小歌舞的精华和特点交给新一代德清人。
1: 蚕桑姑娘它是一种劳动，是很细腻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0: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3: 下去看着他，哎呀这个蚕真好啊，哎呀
0: 他示范的不仅仅是动作，还是舞蹈背后所包含的蚕桑历史文化。

0: 改进后的扫蚕花地舞蹈，既保留了江南蚕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听完了刚才的节目啊，我们认识了扫蚕花地的传承人徐亚乐，也感受到了新亚古镇那份延续千年的蚕桑情怀。其实啊，德清的魅力远不止于民俗，这里还有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
2: 德清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啊，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俞平伯。哎，俞平伯的代表作啊叫做《红楼变》，是对红学研究的划时代的贡献。而他的曾祖父俞悦更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像大家熟悉的章太炎、吴昌硕、张佩纶等大家皆出自于他的门下。如今啊，德清的俞平伯纪念馆和清溪书院等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与文化先进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了。
1: 如果您有机会到德清，不妨放慢脚步去俞平伯纪念馆感受那份深厚的文脉传承。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这座小城的人文底蕴。
0: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太炎、吴昌硕、张佩纶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名根。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清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

0: 这是于月在家乡南代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于月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也。”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余越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余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一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于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著，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1: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余平伯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10卷呢，长达5-6年，到1987年左右，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余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余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余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余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2: 近乡近，习乡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余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2: 有一方教，
0: 更向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题。余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题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下一站呢，去山西临汾的隰县。这里呢藏着一座低调但是却让人震撼的千年古刹，那就是小西天。它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悬塑精品的聚集地。
4: 是，我们知道如今啊，隰县以悬塑加乡里为核心。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苗林一起去感受一下玉露乡里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结合。
5: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6: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

0: 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1: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0: 悬塑始于唐代，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1: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2: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1: 对，您说对了
2: 啊，
1: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2: 哦，
1: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乐器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0: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1: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2: 啊，地面
1: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2: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1: 那我们你说的太对了。
2: 我看到了琵琶。
1: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腰鼓。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说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2: 是。
1: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去旅行。那么看到手机用户哈，不知道他这个名字比较长啊，138F82F 哈，一串儿。他说啊，这个刚才听到我们节目里说俞平伯先生啊，他说他和朱自清先生当年夜游泛舟南京秦淮河，然后呢大家这个做了个命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是现代游记名篇呀，所以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可以说是带着文学去旅行。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两位听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柔，还有一位呢就是刚才我念到的这个手机用户138一大串哈，
4: 记住你了，
3: 希望您把您的真实姓名以及今天获奖的日期、联系方式、通讯地址啊，都发送到 qlx@cctv.com， 就是去旅行的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跟您联系发奖。
4: 好了，各位趣宝，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0: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月妹。
5: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5: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5: 工信部表示，推动量子科技、6G、氢能和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0: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湾工业总会连续十年呼吁恢复两岸交流，引发岛内共鸣。
0: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播出， F-16V 战机即将抵台，民进党寄希望于阉割版战机以武谋独，终是幻梦一场。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5: 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3: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4: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4: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4: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4: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4: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4: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13: 十四五时期，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新型工业化持续走深走实，产业向新、向优、向智、向绿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完成十四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工信部将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3: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工业领域碳达峰，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平台化设计、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14: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着力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推动 5G、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规模化普及应用，加强 6G 技术研发，增强网络和数据的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3: 此外，将着力提升产业治理能力水平，坚持用改革的思路办法，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电信、道路、机动车辆等重点领域立法，会同有关部门深化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
14: 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加强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0: 我国多地铁路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沪昆铁路、同济铁路取得建设新进展。请听报道。
15: 今天凌晨，随着沪昆铁路嘉善段新建通信信号电力接触网设备全部投入运行，沪昆铁路嘉善段高架改造四电工程正线顺利开通，新建四电系统正式并入沪昆铁路

0: 运营网络。据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项目负责人杨亮亮介绍，沪昆铁路嘉善段高架改造工程于2024年8月开工，沿既有铁路南侧新建高架桥11.3公里，改建线路12.8公里。既有嘉善站将升级为高架站，四电系统开通意味着新建通信、信号、电力、接入网整套系统与既有沪昆铁路运营网络完成对接，能够为列车行车指挥、轨道信号传输、接触网供电、站场电力供应提供全套技术支撑，保障改造区段列车安全平稳运行。
1: 每次开通覆盖改造全线，包含管线辐射、核心设备安装调试、系统挂联、联动实验等多项关键工序。营业线施工风险高，多专业交叉作业复杂，施工窗口期十分紧张。开通当夜，我们完成四电各系统全方位贯通核验，实现新建系统与沪昆铁路既有运营体系无缝对接，稳定适配，圆满完成开通目标。
0: 杨亮亮说，该项目还创新采用了通信铁塔基础倒圆角工艺，配套加装专用螺栓防护帽，有效强化了铁塔基础结构的稳定性。光电缆辐射提前模拟优化管线路径，从源头规避光电缆损伤风险。沪昆铁路嘉善段是连接上海和嘉兴的重要交通干线，随着四电系统正式投入运营，改造工程向着全面建成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核心工程，改造后的嘉善站将成为沪昆铁路西塘线、丰南线三线共站的高架综合枢纽，提升铁路物流枢纽能级，完善嘉善立体交通枢纽体系，为沿线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力。今天，连接湘黔两省的关键枢纽工程同济铁路全线最长特大桥豹子营特大桥开始架梁施工。豹子营特大桥是同济铁路全线控制工期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2.45公里。中铁十四局同济铁路项目部三分部副总工程师王占新：
2: 这座桥地处武陵山腹地，区域地形起伏大，地质条件复杂，桥身多次跨越山谷沟壑与地方通行道路，施工场地狭窄，大型机械转运、材料运输以及现场施工组织难度大，高墩作业安全风险管控要求高。
0: 针对山区施工的特殊条件，建设团队优化细化施工方案，前期先后完成架桥机拼装检测、桥位桥墩精准验收等多项前置工作，并针对桥梁全流程开展了多轮专项技术交底和应急演练，对降雨天气、设备故障等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制定了完备的应急预案，反复推演优化每一个施工环节，最终实现首片箱梁一次性精准落位。中铁十四局同济铁路项目三分部经理罗浩：
3: 豹子营特大桥首梁成功架设，为项目后续按计划推进打通了关键环节，也坚定了我们按期完成既定目标的决心和信心。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后续箱梁架设、线下工程收尾、隧道施工等各项任务，全力推动同济铁路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投用，服务沿线群众出行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0: 同济铁路是湘黔两省重点工程，线路连接贵州省铜仁市与湖南省吉首市，全长51.591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会大幅缩短黔湘两地的施工距离，完善西南地区铁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带动沿线梵净山、凤凰古城等文旅资源开发，为黔湘边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今天上午，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信息发布会在北京召开。据了解，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进行。作为乒坛顶级大满贯赛事，冠军将斩获含金量极高的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国乒15人满额出战。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主力悉数登场，梁靖昆伤愈回归，一众青年选手也将在家门口亮相。目前赛事首轮门票开票时间已经确定，石景山区还将围绕赛事推出票根经济、文旅联动等一系列惠民消费举措。 这场国球盛会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期待？请听报道。
5: WTT 中国大满贯作为世界乒联最高级别赛事，各单项冠军将拿到2000点世界排名积分。该积分价值与奥运会世乒赛单打冠军积分持平，直接影响选手世界排名。年终总决赛席位以及后续重大国际赛事的参赛资格是年度乒坛至关重要的积分争夺战。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钟绵绵介绍，本届 WTT 中国大满贯是本年度 WTT 四大大满贯的收官之战，设置单打、双打、混双全部奥运正式项目。
6: WTT 中国大满贯2026赛期共为11天，其中10月1日至3日为男女单打资格赛，将决出男女各8个单打正赛参赛资格。10月4日进入正赛阶段，男女单打分别设置64个签位，男女双打以及混双各设有24个签位。
5: WTT 世界乒联已经公布首批参赛名单，国乒一共15人，满额出征，男单7人，女单8人。凭借巴黎奥运冠军金卡，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直接获得正赛资格，不占用协会常规参赛名额。值得关注的是，阔别国际赛场140天的梁靖昆伤愈回归。同时，有两位19岁年轻选手温瑞博、秦宇轩也入选大名单，年轻小将迎来在家门口历练的机会。在赛事期间还将同步举办青少年大满贯赛事，为国内乒乓后备人才搭建高水平竞技平台。此外，钟绵绵还告诉记者，在八大处公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石景山游乐园将策划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借助 WTT 赛事影响力，推动赛事经济与全民健身深度融合。
6: 目前乒乓球五进活动已汇集群众超50,000人次，区内共29所中小学校参与到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为大赛石景山持续夯实体育生态群众基础。
5: 票务方面，首轮门票将于8月28号上午10点正式开启发售。伴随着门票开售，当地也将充分激活票根经济效应。京石文旅公司总经理樊文斌透露，观众凭本次赛事门票可享受辖区内景区减免、酒店餐饮折扣、文创产品优惠，叠加数字人民币消费补贴，撬动假日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
7: 凭 WTT 票根可享石景山数百家商户专属折扣、叠加餐饮住宿消费券，现场参与抽奖活动，打造消费优惠加互动体验加幸运抽奖的三位一体的权益模式。持票观众可在当日免费进入首钢大满贯公园，体验直播观赛、互动游戏及球迷见面会。
5: 同时，赛事期间，区域内将加密公交地铁运力，开通赛事接驳专线，全方位优化球迷出行体验。
7: 开通免费乒乓球主题巴士，串联地铁站、美食街区、核心商圈及比赛场馆，在地铁金安桥站至比赛场馆投入微循环专用接驳车，每日10时至22时不间断运行，实现园区内部高效运转，协调共享单车、加密赛区投放，精准破解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统筹全区9个街道停车资源，持当日票根可享优惠停车服务。
5: 北京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兆辉表示， WTT 中国大满贯连续落户北京，有效盘活冬奥遗产，是加快建设国际赛事名城的重要载体，也是双奥100赛事体系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8: 2025年赛事充分释放顶级赛事体育的 IP 综合带动价值，赛事直接收入近1.54亿元，拉动石景山区国庆黄金周文商旅体消费总额突破3.2亿元，同比增长30%。2026年，我们将进一步丰富拓展消费应用场景，深化跨产业协同联动，抓实抓细赛事经济各项工作，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赋能聚力。
9: 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面拥抱人工智能，协同共建媒体生态，全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与会领导、头部企业代表等围绕主流媒体智能化转型，从算力基石、模型技术、产业生态等维度分享了各自的洞察思考，为推动总台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真知灼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媒体生态共建行动同日启动。

0: 共建行动汇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华为、阿里云、浪潮集团的优势资源，围绕算力底座、网络传输、产业协同等深化合作，共同探索人工智能在媒体传播中的应用，合力推动总台数字化转型系统性变革。活动上还启动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厅大模型共建行动，行动汇聚大模型研发机构的技术优势，共享媒体场景资源，共同打造行业领先、自主可控的媒体大模型体系，为人工智能赋能全媒体直播注入新动能。
1: 国内暑气未消，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请听报道。
2: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3: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班三四百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2: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4: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万多。
2: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4: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6: 新党日前举行33周年党庆活动，表示新党将坚守立场，坚定推动中华民族统一。发言人张涵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7: 包括新党在内，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两岸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我们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继续同包括新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人士一道，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6: 近日，赖清德在金门823炮战68周年活动上再次翻炒所谓新两国论，鼓噪以武拒统。张涵表示，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7: 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宣扬台独歪理邪论，蓄意歪曲历史，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断煽动反中抗中，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正告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事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加速灭亡。
6: 近日，台教育部门称，已配合陆委会建立登录平台， 岛内学生赴大陆交流需在该平台填报信息，如填报不实，将考虑扣减未来学校申请交流补助或活动设备。对此，张涵指出，
7: 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教育和青年学生正常交流，无所不用其极，充分暴露其阻碍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合作，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事实一再证明，民进党当局是两岸交流交往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径，终将被民意所唾弃。
6: 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民进党当局称，大陆正打造所谓由内到外从严从密的威权法律工具链，台湾民众赴大陆前务必审慎评估必要性，切勿低估相关人身与信息安全风险。对此，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混淆视听。
7: 民进党当局正是把黑手伸向人民生活的最大祸首，他们反复翻炒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禁限自由，大搞绿色恐怖。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湾公务员提供亲友名单和电话等数据，要求赴大陆交流的岛内学校在陆委会网站登记等，如此肆意侵犯台湾民众个人隐私，民进党当局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信息安全？
6: 近日，台内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称，自去年12月限制小红书 APP 后，诈骗件数下降80%，诈骗金额下降55%，非常有成效。如今按照程序再给小红书寄挂号信，若仍不理会，很可能再屏蔽一年。张涵表示，数据是民进党当局自编自导的，目的是捏造借口，禁限大陆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7: 民进党当局粗暴剥夺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知情权和使用社交平台的自由，粗暴阻挠两岸青年沟通交往，完全不得人心。其倒行逆施，挡不住台湾民众通过大陆社交平台进行交流的热情，挡不住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民意潮流。
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昨天在上海开幕。作为本次交流暨重要板块，西岸潮流市集汇集潮流演出、非遗手作、 AI 科技互动等多元内容，数十个台湾品牌及两岸青年创业团队参与活动。现场台湾青年带来地道美食、文创好物与音乐表演，在黄浦江畔掀起两岸青年交流热潮。请听总台记者洪真言、朱志远报道。
8: 本次市集最大的亮点就是两岸美食，以卤肉饭、黑糖珍珠奶茶为代表的台湾味道集体亮相。在台湾青年刘邦胜的卤肉饭小摊上，香味吸引了不少市民排队品尝。刘邦胜2015年来到上海，开始自主创业制作台湾卤肉饭，并在上海开设了大陆首店。
9: 对，我们还是保持着就是做产品的初心，把它做好，让你每次来吃都是好吃的味道。主要还是说推广我们真的在台湾能吃到的口味带过来推广给大家。
8: 相邻的展位上，来自台湾的陈宝带来了家乡特产山苦瓜茶酵素梅及手工文创品。这是他第10次来到大陆，在他看来，只有亲身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才能真正了解这里的发展与变化。而这种真实的体验正是增进两岸青年互相理解的基础。
10: 我觉得交流要更紧密的话，首先我们台湾的青年要先愿意来，愿意来这边，然后尝试到我们这边的人情味，然后他们还有这边大陆的美，他们看到之后觉得美的，然后人情味也看到了，他们就会更愿意的想要带他们朋友来。
8: 除了美食及手工文创品以外，王以轩的打击乐体验小摊充满了活力的音乐声，不少人主动前来体验铃鼓、手鼓等乐器。王以轩以简单教学方式与大家互动，现场气氛热烈。在他看来，音乐为两岸青年提供了一个无需语言便可彼此沟通的桥梁。他希望通过这种轻松有趣的方式，让两岸青年在合奏与欢笑中拉近距离，增进了解。
11: 四点到六点都是人。我想说，哇，大家可能对于这种体验的东西都蛮有兴趣的，但我很开心大家会那么喜欢，然后也都玩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让我最大开眼界的地方，这个城市里面有这么多的元素在这里，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的包容度跟接受度跟眼界都是比较高的。
8: 蓝刚毅是本次潮流市集台青展区的召集人之一，负责品牌招募与现场协调工作。他已在上海生活九年，他向记者介绍，本次台青展区既有已落户上海的成熟品牌，也有意在了解市场的新创团队，涵盖传统餐饮、文创手作等多个领域，旨在让更多台湾青年通过市集感受上海的市场环境与发展机遇。
9: 那因为我本身是做室内设计的，然后来了上海之后，我发现哇，就是整个市场很大，比我在台湾的时候感受大很多。那我发现就是在这里，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天地，因为我们的业务是涵盖全国的。就是我们很常去外省出差啊，然后做就是全国的案子，那这个东西在台湾是无法想象的。
1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2: 台北直播室，
1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台湾地区工业总会近日发布2026工总白皮书，继去年之后再度提出要支持两岸民间交流，缓解敌意螺旋，引发岛内的共鸣。工总今年的白皮书针对七大方面，归纳出36个议题，提出130项政策建议。其中在两岸政策上，工总以自信稳健建构两岸发展新局为主题，持续提出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审查流程，持续表达岛内产业界高度期盼能改善大陆籍人士赴台的申请流程，并表达通过民间交流创造更稳定的两岸关系。台湾联合新闻网称，工总针对两岸政策提出四大议题，一是支持民间健康有序交流，缓解两岸敌意螺旋；二是针对两岸经贸情势，研拟台湾产业应对策略；三是掌握大陆产业转型方向，维系台湾出口市场动能；四是针对全球经贸形势，加强协助台商应对。工总呼吁台当局应支持民间举行两岸交流活动，创造两岸对话空间，并正面看待民间团体在不违反相关法令的前提下，附录参加民生经济、社会、学术、文化等非政治性的交流与参访。台湾联合新闻网称，去年工总发布的白皮书也建议简化大陆专业人士赴台流程，进一步开放并松绑两岸民间交流，加强对大陆产业趋势研究，客观分析两岸产业竞合情况，以及加强对大陆台商辅导服务等。今年依然提出，意味仍需持续加强。香港中评社近日称，这已经是工总连续十年就恢复两岸交流对话、缓解两岸敌意螺旋提出政策建议。近年来，台湾科技产业市值飙升，但传统产业受到国际经贸形势冲击，面临巨大压力。可以说，工总对台湾经济冷热两面均有深切感受。文章说，两岸关系好，不仅台湾科技业会更好，传统产业也一定会变好。连续十年呼吁松绑两岸交流，恢复两岸对话，说明两岸和平发展符合广大台湾工商业者的共同利益。台当局不能一边蹭科技产业红利作为政绩文宣，一边却对业界长期呼声充耳不闻。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台气象部门日前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受灾民众
15: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头，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就是大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14: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近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国民党民意代表王宏威。
16: 周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刊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刊灾救灾绰绰有余。
14: 国民党民意代表谢龙介。
17: 三天淹了4处，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14: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岛内流感疫情持续，台疾病管制部门负责人表示，下周即将开学，民众将面对流感和新冠的双重夹击。新冠疫情仍在高原期，但所幸整体疫情已经有下降趋势。至于流感部分，虽门急诊就诊人次略降，但整体疫情趋势仍高。今年8月，每一周门急诊就诊人次皆创下近10年同期新高。预估9月开学后，流感疫情不久会进入流行期，这波秋季流感大约到10月才会下降。今年是台南孔庙建庙360年。据了解，2026孔庙文化节启蒙大典“朱砂启智”将在9月19号登场。9月1号中午12时开放在线报名，限额120人。台文化部门表示，古人阅读批阅文章时，习惯以圈或点标记精彩字句。台南孔庙建庙360年，孔庙文化节也取自360度圆满循环。以几何学时间刻度的圆圈及孔庙代表圆点作为核心，串联启蒙大典、特展等活动，让孔庙融入城市生活圈。据了解，9月1号起，台湾的机场服务费将从500元新台币涨至750元。2028年9月1日起将再涨250元新台币，届时的机场服务费将达到1000元新台币。虽然到机场时不需另外缴费，但这笔钱会直接计算在机票税金中，也代表机票价格即将调涨。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景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1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近日一名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搭乘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航班从阿布扎比返回中国台湾地区时，降落前飞机上用中文广播播报欢迎来到中国台湾。对此，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公然叫嚣称，若情况属实，民进党当局应要求该航空公司道歉，若仍不改善，停止这条航线也在所不惜。此番言论一出，引来不少岛内网友质疑和批评。有网友表示，是有多么玻璃心，本来就是中国台湾，有什么错？那么中国台湾的表述何以触碰到民进党的敏感神经？接下来的两岸青年话安全栏目，请听台湾青年文德俊分享他的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
19: 两岸青年，
20: 两岸青年，
21: 两岸青年，
22: 台湾台六青年
21: 话安全，
20: 话安全，
22: 共安全。
23: 两岸青年话安全，
24: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话安全，我是红霞。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文德俊参与话题讨论。
25: 大家好，我是文德俊，我来自台湾省高雄市，是土生土长台湾人，现在是在大陆上学。
24: 欢迎德俊。近期关于一架阿联酋航空公司飞机使用中文广播播报欢迎来到中国台湾一事在岛内引发热议，很多网友点赞称，一个尊重事实的航空公司好样的。那德俊，对于这件事你有怎样的看法？
25: 这个其实是一种国际共识，是很合理的一个状态。民进党当局一直制造信息茧房，在这个情况下跟一个大家息息相关的像是航空公司，那非台湾的航班肯定很多台湾人一听中东那里全部都是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那这样子就是对于相信民进党信息茧房的一些台湾民众可能就会有所动摇。但是其实国际的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中国台湾。
24: 是的，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阿联酋航空公司的这句播报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却公然的叫嚣称，阿联酋航空公司使用了所谓矮化台湾的用词，如果经调查情况属实，将要求该航空公司停止所谓不当行为，如果对方拒绝改善，就应该启动相关处罚。那德俊，为什么王定宇会反应这么大？中国台湾的表述怎么就碰触到民进党的敏感神经了呢？
25: 首先，王定宇一直不遗余力地向外宣传台独的一些思想，所以如果这件事情突破了他们的信息茧房，突破了他们的舆论的控制的话，有可能会让台湾的民众意识到，原来世界上很多很多国家都是支持一中原则的。所以王定宇民进党他们也会很希望去把这个挡下来，但是他们依然改变不了，只要是跟生活相关的会引起人民比较大关注度的，那民进党当局就会跳得越厉害。这个事情本来就是一件正确的，那他们应该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并且合法合规的处理，而不是像这样子就是一下子就开始无所不用其极的从媒体上、从政治上、从法规上去打压。所以他们就希望透过一点一滴的封锁来营造台湾民众跟大陆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感觉，依旧是去中国化伎俩。
24: 是的，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去中国化不断出现一些新招数，我们还注意到最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在时区上大做文章，叫嚣要把岛内现在用的东八区改为日本韩国使用的东九区。但是我们知道台湾全境都处于东八区的标准经度范围内，那德俊，你对于民进党当局妄图通过改时区来搞去中国化一事怎么看？时区能说改就改吗？
25: 其实台湾跟大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时区也是，那他们希望就是借由这个把它直接改一个时区，好像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台独的工作又往前推一步，就是因为台湾的政治就是选票政治吧，他只要喊得越响，被他们蒙骗那些人就会觉得啊，你是真正所谓的爱台湾的，那我就愿意把票投给你。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很多东西不是考虑到底是不是对的，而是考虑就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给我带来利益，能不能让我政治生涯再继续延续下去。如果可以了，那他们愿意把黑的说成白的，把路说成是马。其实事实上台湾依然是中国的一部分，永远改变不了这些事实。
24: 那德俊，你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去推动去中国化？这暴露了哪些问题？
25: 台独的这些工作者，他们不断的把台湾打造成一个井，把里面的人变成里面的蛙，那里面井底之蛙就不知道这个井之外其实大家都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大家都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省。民进党很多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他们担心台湾人民接受了太多的讯息，太清晰太全面的讯息之后就会觉醒，就会发现原来民进党一直以来都在欺骗他们，民进党一直以来都在出卖台湾人民的利益，只为了少数个人的政治前途政治选票。这也是一个未来依然还是会一直在出现的事情，也会显现出民进党当局的一些思想是多么可笑，还有他们的一些作为是多么低劣。
1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近期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Block 70战机的抵台进度备受各方关注。有岛内媒体报道，首批 F-16V 新战机原计划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那么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的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赖清德如果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12: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2: 据岛内媒体报道，两架编号6727、6728的 F-16V Block 70战机已于21号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号下午飞抵台东志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据了解，这是台湾2019年砸下2472亿多元新台币采购66架 F-16V 的首批交付，比原计划晚了近2年。虽然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说这批对美采购的全新 F-16V 战机性能是全方位的提升，但是胡勇先生，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这批新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有何不同？
3: 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两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后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I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2: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是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我们看到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2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月谦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4: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啊，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啊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它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它现在缺工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4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 啊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到。

0: 志啊，他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十 C 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二零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 ，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二零。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如此炒作无非是为了台独自我壮胆罢了。之前我们看到岛内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 F-16V 战机的配备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魏东旭先生，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2: 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是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 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1: 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占比超过岛内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赖月谦先生，台湾防务预算连年攀升，对台湾社会意味着什么？
3: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1: 魏东旭先生，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2: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

0: 可以针对他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他有疑无惧恐，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他进行压制，针对他的挑衅力量进行摧毁。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
1: 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月妹代表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暑期探馆，走进秋瓷博物馆，探寻千年丝路文明印记，解读民族交融文化密码。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北京的卢沟桥、颐和园，去看看现实里的长虹卧波。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归当归》上集，与您共同奔赴高原之上，发现当归背后的故事。
4: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豪风之间》。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在丝路重镇新疆库车有这样一座博物馆，盛满丝路文明的记忆。这里的汉式墓葬、简牍钱币，实证着中原文明对西域的深远影响。人手带一铜胸像、洞窟壁画残片，诉说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相遇的故事。暑期探馆，让我们跟随秋瓷博物馆馆长马丽丽、总台记者张杰晶一起走进秋瓷博物馆。
1: 2025年出土于新疆库车市友谊路墓群的两尊武士泥俑，经过大半年修复，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重见天日。泥俑均为站立状，身披铠甲，体格健壮，面貌威严，展现出唐代雕塑工艺的较高水准。
2: 这个俑前面它这个护心镜啊，这种形制，它其实就是仿唐，包括他身上的拿的这个兵器啊，这个应该是拿着长矛。
3: 哦，
2: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拿着咱们的这个佩剑？这个呢是一个镇墓俑。
1: 两尊武士泥俑出土于隐公墓，墓主人为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公元65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至秋瓷，治所便坐落于库车这座秋瓷故城之内。一座隐公墓凭借完整葬制、详实墓志与出土遗存，为唐朝经略治理西域的历史留下无可辩驳的实物印记。
2: 它呢是从隐公墓里面来的，而且隐公墓呢也是目前为止在整个南疆范围之内唯一一处唐代的汉室砖石墓。他所埋葬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秋瓷故城的东城墙以外的100米处，但是在墓志铭里面很明确的写出，说是他埋在唐安西大都护府城外的100米处。那这个是不是就有一个历史的实证和写证？
1: 前不久，考古工作人员对两尊武士泥俑进行逐层包裹防护，小心翼翼运送至秋瓷博物馆展出。友谊路墓群历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器物大部分都被调拨入此永久收藏。
2: 地面上面就是咱们的这个马路的主干道，地面之下呢就是尘封了千年的岁月时光。哎，其实它实现了一个文化遗存和城市共生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秋瓷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完整秋瓷文明为核心主题的综合性博物馆，以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为主线，用一件件文物铺展陈列，成为解读西域历史、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地标。而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历史序章，还要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说起。公元前138年，张骞持节西行，以13年时间凿空西域，自此汉家增薄西去，天马葡萄东来。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2: 汉书里面有一段记载说，汉之号令自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那么郑吉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任西域都护府
4: 威武的一位大将军。
1: 任西域都护10余年，郑吉屯田戍守，安抚诸国，为西域的开发建设和维护大一统疆域立下卓越战绩。此后，朝廷通过颁赐印绶、设官建制、修筑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继续夯实中央在西域的管辖与治理。
2: 那这就是当时仿长安城建的秋瓷古城。有一段历史，说是当时公元前65年，秋瓷王将兵迎娶了解忧公主的女儿帝史，前往长安学习汉家礼仪，飞行到了整个秋瓷，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什么秋瓷城的建设。两城是相隔万里，但是共享了中原的迎城的智慧。
1: 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迁驻龟兹，依托龟兹绿洲的丰富资源与地处丝绸之路枢纽十字路口的区位优势，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冶炼技术、织造技艺等在龟兹地区传播。到东汉时期，龟兹已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缘实力最强的绿洲城郭。班超曾说，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1%耳。
3: 龟兹是小铜钱，上面没有字儿。这个是汉丘二体钱，旁边是汉五铢。
5: 这些钱币在同一个区域中都可以使用，
3: 对，而且在整个丝绸之路上它都是畅通的，流通上面是能够使用的，这就是它的一个兑换标准。
1: 除了商贸往来，龟兹与中原的文化交融也日趋繁盛。
3: 我们的一些像简牍，简牍有咱们当时的龟兹王叫斌。前往长安，经寻泉置石，留下了简牍，进行了一个介绍。其实西域的各城郭的王室贵族对汉语的学习和中原文化啊，就已经有了接触和使用，而汉语就已经作为了这个官方语言应用到咱们西域的官府的文书里面了。
1: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战火不断，但各王朝没有放弃对西域的经营，龟兹与中原的关系反而更为稳定。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新疆库车友谊录近16国时期砖饰墓，就是这一史实的印证。
6: 一座三重卷云的木门和高大的赵墙展露在我们眼前，它们和2000多公里之外河西地区的墓葬如出一辙。
3: 典型的汉式砖饰墓前面有一个赵墙，赵墙上面是两个天目，其图的意思，这有个穿壁纹，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然后还有一个斗拱，也是汉式砖饰墓它的一个特色。下面两个谢字，用长长的尖角去顶一切不美好的事物，代表公正法治。他是河西地区驻守在这里的高级将领的这样一个身份。
1: 这一时期，以克孜尔为代表的龟兹石窟相继开凿，壁画造像应运而生。龟兹本地还涌现出了一批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学者高僧。
3: 出土文物莲瓣纹陶罐，莲花其实在佛教里面使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莲瓣纹陶罐在这儿大量的出现，其实印证了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龟兹地区佛教是比较兴盛的状态。
5: 这部分的参观我们就
3: 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我们的隋唐时期。
1: 唐代龟兹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到了繁荣的顶峰。龟兹作为中央王朝设在西域的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驻地，号令万里疆域，辖区跨越葱岭东西，向西到达今天的伊朗一带，各国使节、商贾、僧侣、工匠云集龟兹，世界各大文明在此交汇。
3: 杜怀堡造像碑，这个碑啊，它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别西姆古城出土的，这个应该就是历史上的碎叶城的所在。它是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它的带着大量的官兵镇守在这儿，完了以后呢，给天子和自己的父母祈福，造了这样一个碑。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唐代的时候，它的这个鼎盛时期，它的疆域辽阔的这样一个范围。西方拜谒勋章，我们也叫它人首拜谒铜勋章，因为它上面的人物形象典型的希腊人物的。再看旁边这个骑射陶浮雕，你看这个浮雕上面的人物形象，
5: 从腿而坐，
3: 对，比较西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它其实就是中西文化在这荟萃的一个体现。
1: 此时融合了多种文化艺术精粹的秋瓷乐舞东渐，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宴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7: 秋瓷乐它既有来自中原的乐器，也有秋瓷的乐器，还有西亚的乐器、印度乐器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五弦琵琶，缘起秋瓷嘛，
8: 是。这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了四弦。
1: 追溯秋瓷乐向外传播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到北周宫廷音乐家苏之婆。他出身于秋瓷音乐世家，善琵琶，精通秋瓷乐理论。公元568年，苏之婆来到长安，将秋瓷乐理论传授给中原音乐家，为唐代秋瓷乐的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

0: 而伴随秋词乐一同走向中原的还有灵动曼妙的秋词舞。
1: 可能是一个铜壶藤舞俑，这个俑呢是在哪出的呢？是在甘肃省。
2: 哦，
1: 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木门，这是胡旋舞，那下面一个小小的毯子，它在上面旋转。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它秋词舞蹈的这种形制啊。
0: 经由一代代舞蹈学者、艺术家考据复原，形态各异的秋词舞重现，千年舞印在当代，延续新生。秋词的兴盛也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兴盛的体现。唐朝覆灭之后，受战乱、自然环境变化和宗教的影响，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不断增强，秋词的地位不复以往，此后也完成了从秋词到库车的转变。
1: 就是1758年的时候，清政府正式定名为库车，而且设置了库车办事大臣。可以看到，在秋词这片土地上，它一直都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奋斗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璀璨的秋词。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卢沟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南，是中国华北地区最长的连拱石桥。金世宗大定29年开始建造，金世宗明昌3年建成，初名广利桥，因地跨卢沟河，又称卢沟桥。卢沟桥全长266.5米，桥身用坚固的花岗石建成，下分11个旋孔，中间的旋孔高大，两边的旋孔较小。桥的两侧有281根望柱，每根望柱上有金、元、明、清历代雕刻的数目不同的石狮，总计501个。石狮蹲伏起卧，千姿百态，生动逼真，极富变化，是卢沟桥石刻艺术的精品。卢沟晓月是燕京八景之一。
3: 那么，北京的卢沟桥历经800年屹立不倒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通过总台的一个节目片段，跟随书本旅行团，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朱宁宁，为大家揭开卢沟桥长虹卧波屹立不倒的秘密。
4: 卢沟桥设计科学，造型美观，它全长266.5米，由11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每个石拱长度不一，短的16米，长的21米多。石拱之间有石桥墩，所以叫连拱桥。这一站，书本旅行团邀请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副教授朱宁宁，为大家揭开卢沟桥长虹卧波屹立不倒的秘密。
5: 而在古代，是不是建这个桥算是个大工程了吧？
6: 是的，这个在金朝的时候是一个皇家工程。我们可以看到石桥两侧的华表和龙纹的石柱，代表它是一个皇家工程。
5: 我听说卢沟桥可是非常的坚固啊，在乾隆年间也有传说说当时也要重修这个桥，把桥打开了，桥基里面非常的坚固，如果再重修的话可能都没有原来这样坚固了，有这种说法吗？
6: 在这个桥没有打开之前呢，大家以为它是插百围基的技术，也就是用柏木插到河床底，拆开之后呢，发现它是以这个铁柱穿石的技术。
4: 中国传统造桥技术中固定桥基的方法叫插百围基，也就是将柏树桩打到河床上，再连接桥身当作桥基。而卢沟桥则不然，因河床为鹅卵石和黄沙等物的堆积层，为了打造稳固的桥基，修建卢沟桥的工匠们将数根粗大的铁柱打入河底，上端穿入巨石连成一体，即铁柱的一端打在坚硬的石层上，另一端插入桥身。这种新的铁柱穿石法比插柏围基法更先进，铸成的桥基受力均匀，更加坚固，有效地避免了桥墩的下沉。铁柱穿石的结构使卢沟桥十分坚固，使得800多年的桥墩下沉最多的地方也只有12厘米。卢沟桥桥墩呈船形，北边迎水面，砌作分水尖，尖端加装约26厘米的三角铁柱，称斩龙剑。每当初春大地转暖，冰雪消融，由山谷顺流而下的河水裹挟着泥沙与冰凌撞击桥墩， 斩龙剑用来迎击大块冰凌，保护桥墩使桥孔不易堵塞。为解决平衡问题，建筑师们又在分水间的凤凰台上加压六层厚达1.83米的压面石。第一二层挑出于分水间之外，其余四层逐渐向上内收，顶上台面微微隆起，似琴面。桥墩南面顺水，砌作流线形，形似船尾，以分散水流，减轻洪流对旋动的压力。不仅有效保护桥体，在富有美感的同时，使整座桥浑然一体，坚不可摧。
2: 如果说卢沟桥历经800年依旧坚不可摧，设计师与建造者功不可没，那么几十千米之外的颐和园中另一处长虹卧波，则是人工天桥的杰作。
3: 颐和园的17孔桥经乾隆时期仿著名的卢沟桥所建，由17个桥洞组成，长150米，宽8米，是颐和园内最大的一座桥梁，被人们誉名为昆明湖上的第一桥。它是连接昆明湖东岸与南湖岛的一座长桥，不但是前往南湖岛的唯一通道，而且是湖区的一个重要景点。其造型兼有北京卢沟桥、苏州宝带桥的特点。
2: 那么颐和园的17孔桥有着怎样的精巧设计？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的一个节目片段，跟随书本旅行团文化学者娄旭一起去探寻颐和园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
4: 葱郁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颐和园是我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之一。在许多描述颐和园的文本中，著名儿童文学家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让人记忆犹新，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书本旅行团邀请老朋友娄旭来到北京颐和园打卡，探寻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附近的秀一桥，这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也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大家发现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7: 刚才我们也看了秀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你说像什么来着？
8: 一孔桥。
9: 我觉得像落后的驼峰。
10: 我觉得像漂亮的彩带。
11: 这个美。
12: 我们觉得像彩虹。
7: 异口同声的啊。
11: 它这个桥样子非常美，对吧？但是走来走去非常不方便，
7: 很累啊。
11: 爬上去，爬下来。但是这个桥为什么修成这样呢？
7: 这么高，
11: 因为底下是通航的河，而通航通的什么航？就是皇帝太后们坐的龙舟。这个龙舟啊，往往不是我们在水面上用的那种无篷的小船，哎，都是一种楼船，高高的，上面有房子。那么这样的船，一般的桥通不过，所以在这个昆明湖的一东一西，一个进水一个出水的两个地方，修了两座类似的桥，那边叫玉带桥，这边叫秀一桥，其实是让船，尤其是皇帝的大船通过来修建的。同时它还起了一个连通两岸的一个作用。
7: 远看真的很美。
4: 秀一桥的名字来自于颐和园的另一个名称清漪园。公元1750年，乾隆选择瓮山圆净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为母亲祝寿。与此同时，万寿山南麓盐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建筑也陆续破土动工。乾隆根据其以水景取胜的特点而给园林命名为清漪。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他提到，然而畅春已奉冬朝，园明以恒立正，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赤脊青霞散至城淮之所。也就是说，清漪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 书本旅行团今天也将体验一下水路入园，从秀一桥乘船进入昆明湖。
7: 就是我们在这里泛舟，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在杭州西湖泛舟的感觉？嗯，有没有？
8: 有相似的地方。乾隆皇帝有首诗，这首诗上怎么写的呢？面水背山地，背山面水，正好是万寿山的环境嘛。第二句很重要，像什么呀？
7: 仿西湖。
8: 仿西湖。三竹指的是什么？上天竹、下天竹、中天竹，这是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山，上面有很多的庙宇。这个万寿山上这些庙宇是仿着这个三竹山上的这个庙宇修建，其实也是一种借鉴。
7: 对。
8: 还有六桥堤呢，六桥堤啊，我们这个昆明湖上有一个西堤六桥，杭州西湖上有个苏堤六桥，这就是有借鉴嘛，
7: 是，
8: 对吧？而且把它这个苏堤六桥和西堤六桥能够完全的呼应上，
7: 嗯，
8: 这就等于说乾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把西湖很多的景致借鉴用到这边来，
7: 对，
8: 啊，但是它是因地制宜的，
7: 嗯，
8: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西堤六桥，西堤和苏堤它是有呼应的，但是也有不同，西堤是弯曲的，苏堤是直的，而且我们的西堤直接连通了这万寿山，显得更加的灵动。
7: 对
8: 啊，皇家园林它的这个建筑更豪华，
7: 是，
8: 然后使用的这个琉璃瓦呀、材料啊，就更显得那个颜色上更漂亮。
7: 嗯，
8: 而江南园林呢，就是一种烟雨蒙蒙状态下的一种清秀
7: 感，小家碧玉。
8: 虽然呢它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各有千秋。
4: 正如元英先生在《颐和园》一文中描述的一样，湖中心有个小岛，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岛上玩。这座石桥有17个桥洞，叫17孔桥。书本旅行团下船登岛，书中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生动而立体，大家宛如走入书中，又似进入画中。
8: 你看那个桥栏上了没有？哎，都有狮子吧？
7: 对呀，咱们不是刚做过这个节目吗？
8: 对呀，
7: 卢沟桥数不清。
8: 大家都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最多。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呢？我们今天点算过，大概有501只。好多人就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是最多的了。
7: 难道不是吗？
8: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桥，比它还多50多只呢。
7: 嚯，这有这么多只狮子吗？
8: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看它每一个狮子，主狮上面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小狮子，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哎，这样的话，它一个桥柱上就多出了很多的狮子，更何况呢，这个桥的这个栏杆望柱啊，密集度还比较高，所以它总数上就大。
7: 我们现在就等于下桥了。
8: 对对对。
7: 身后这样看，17个孔更加明显了。
8: 嗯，
13: 王老师，
8: 哎，
13: 这个我们课文中提到的17孔桥，为什么是17孔呢？
8: 我们。

0: 现在啊，就说一般的桥啊，单孔桥居多。这个一个是为了对称，二一个呢，古人对这个数字啊是有一个概念的，他们认为单数是阳数，而且呢，单数最大的过十就不算了，
1: 九。
0: 那么十七孔桥呢，它这个跨度很大，它这座桥从南湖岛到这个岸边有150米。我们要把这个桥洞合理分配的话，怎么数？我们从这边数过去，数到最中间最高的那个桥洞，是几个呢？
1: 九个。
0: 从那边数过去还是九个
1: 、
0: 所以交汇到一起就是17。所以这个17孔桥是这么来的，它既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连通了南湖岛到岸边，它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园林装饰。
2: 在元婴的笔下，碧玉般的湖面，长长的堤岸，式样不同的石桥，构建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独特风景。
3: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它从外形上看和近亲芹菜、香菜十分相似，特点就是香，特别的香。
4: 当归的主要药效是让人的气血各有所归，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归当归》上集，与您共同奔赴高原之上，寻觅野生当归的踪迹，发现当归背后的故事。
6: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

0: 二十世纪末已接近灭绝。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林：
2: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

0: 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三年，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三年产籽。三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当归咋是不好啊，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可惜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啊。
0: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2: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玲：
3: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胎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毛笔制作工艺非常繁复细巧，一支毛笔的制作要经过从选毫到刻字等五大流程，70多道工序。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是以开创人周虎臣的名字命名的，并由周虎臣笔墨庄在300多年时间内积累而成的。
6: 1694年，周虎臣后裔从江西到苏州开设周虎臣笔墨庄。上海开埠之后，周虎臣笔墨庄又于1862年由苏州迁移到上海黄浦区。1958年，他前后合并上海10家著名笔墨庄，成立了老周虎臣笔墨庄。1987年，企业扩大规模，成立了上海老周虎臣笔厂，历时300年，传承11代。
5: 周虎臣集众家制笔技艺于一身，并集各家之长，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制笔技艺，从制作狼毫水笔到制作羊毫、尖毫，发展到制作狼毫书画笔等，结合海派书画家用笔特点，创造了制笔技法、剑腰法、顶起法、层峰法、精修法和动物毛配制法，改善了毛笔的使用功能，表达出数百年来毛笔制作技艺的兼善而非独善的特色，把海派毛笔制作技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6: 吴庆春1961年3月出生，上海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79年进入笔厂，先师从水盆技师严勤学3年，之后从事毛笔刻字工作，将书法功底与刻字技艺相融合，运刀自如，字体俊秀，尤其是在象牙胎发笔杆刻字方面独树一帜，成为一专多能的技术能手。他多次参加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的评选活动，作品名列前茅，如一排狼毫笔获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会颁发的1993年上海市名牌产品称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特许商品龙凤对笔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5: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毫锋之间，
7: 千万毛中剪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8: 那这个就不行。
7: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 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3: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这一款是这个毛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吸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7: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锋影。
3: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锋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锋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理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7: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3: 你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呢？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锋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锋的，现在没锋的，你这样这个动作一来，前面这里都没有锋的，看到吧，没有锋的我把它去剔除掉。
7: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3: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那我也看，我看半天，我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抓这个学。那册子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7: 18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3: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7: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3: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8: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她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3: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养好呢都要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8: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原件，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生起疑问。
3: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原件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他说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捉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师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原件这四个字。
8: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原件的制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

0: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呢，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风比较长的，比如这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
1: 沉稳度，
2: 对，
1: 郭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3: 风云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风云好的，这支很好。
1: 这个风云还依然这么透亮，
2: 对，
1: 是因为这支山这支羊毫，
2: 对，
1: 是精选的。
2: 这个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纹上了好多作品，哎，
1: 这支笔用了7年，
2: 而且又在很苦，
1: 很苦，
2: 一直在用的。
1: 哎，
2: 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你最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
4: 不是那种浮里画哨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要好用。
2: 对，
4: 因为你说话要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风云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风云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笺、棋、圆、剑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
5: 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主持人谭论珠珠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
5: 今天节目呢，还请您收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为您拆解韩愈《马说》里藏着的深刻逻辑与文字气势。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近日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桥东镇西虎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寻根者，来自台湾云林县的90后青年沈文鹏。经确认先祖源流脉络后，当天沈文鹏在诏安县台联、桥东镇政府和西虎村村委会的协助下，来到祖辈口传的老家。
5: 沈文鹏抵达西虎村的时候，村里的数位长辈早早地在村内等候，热情地迎接这位台湾宗亲。在宗祠内，长辈们如数家珍般向他介绍西虎村的历史沿革、沈氏家族在诏安的开枝散叶以及所传承的慎终追远祖训，并将一部装订好的西虎村沈氏族谱赠予沈文鹏，嘱咐他带回台湾，让后代子孙都能知晓家族的源流。
4: 沈文鹏表示，关于家族的来处多是阿公的口述和片段的文字记载，此次亲自站在西虎村的土地上与宗亲面对面核对祖源，那种踏实感是无法替代的。回去后将把西虎村见闻详细告知云林亲友，并带更多的家人返乡谒祖。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日，第40届 IBBY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4: 没有接受过系统美术训练，从乡村教师走到国际儿童插画的顶级殿堂，蔡高用画笔扎根中国民间土壤，把童年记忆、生活感悟融进一幅幅绘本。荣誉之外，他更愿意谈论创作的本心、童年的滋养以及何为完整的人生。今天我们邀您一同和总台记者董倩走进蔡高的故事，听他讲述画笔背后关于表达、坚守与慢慢生长的人生。
7: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8: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9: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10: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9: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10: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9: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10: 从作家的角度，
9: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的区别于其他。
10: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9: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8: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10: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9: 就是这些，
10: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9: 对。
10: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9: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打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出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10: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9: 对，我玩
10: 什么时候
9: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10: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9: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8: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粒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9: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10: 谁教您啊？
9: 我自己的。
10: 那您跟
9: 谁
10: 学、
9: 啊、我舒服，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0: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9: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0: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9: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8: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 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9: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0: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
9: 嗯，
10: 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9: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8: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9: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因为我老
10: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9: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0: 往哪投？
9: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我72年开始就投稿。
10: 您画什么呢？
9: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10: 开心吗？
9: 对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
10: 那
9: 我挺高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8: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9: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叫做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1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1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10: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9: 很棒，
10: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9: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哎，好作品才会来。
8: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10: 您是艺术

0: 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1: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的。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1: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份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0: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1: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3: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4: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成。
5: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6: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7: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3: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8: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9: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0: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1: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3: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12: 各位听友，成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一颗闪亮的明珠。而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就藏着一位不折不扣的成语高产达人韩愈。他这一生原创出足足331个成语，在成语词典里足足占据了80多页的篇幅。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很多汉语表达背后都离不开韩愈的贡献。他笔下的文字从来都不是晦涩的古文，而是生动鲜活，自带力量。哪怕跨越千年，

0: 读起来依旧满是感染力。
1: 翻开唐代文学家韩愈的经典名篇《马说》，开篇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短短十个字就打破了千年来人们对千里马与伯乐的固有认知。我们从小听着伯乐相马的故事长大，都以为千里马是前提，是根本。可韩愈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把伯乐放在了千里马的前面。
0: 这一句看似违背常识的话背后，藏着他怎样的人生怨愤，又道出了千年来多少人才不被看见的千古遗憾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为您拆解这篇短文里藏着的深刻逻辑与文字气势。
2: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笠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这样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
1: 短短百余字的《马说》，哪里是在讲马的故事，分明是韩愈借千里马的遭遇，替古往今来所有怀才不遇的人说出了心里话。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千里马，缺的从来都是能认出千里马的眼睛。放到今天，不管是职场里的人才选拔，还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发掘，伯乐的分量从来都没有变轻。
0: 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把千年人才困境写透了。很多人不知道，他呢不仅想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更想做整个文坛的伯乐。他要把那些浮华空洞的骈文全部赶下台，让文以载道的实诚文字重新回到文坛中央。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马说的思路，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拆解韩愈影响后世千年的文学主张。
2: 因为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 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啊，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

0: 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08集，六怪升级。在小五的催促下，唐三开始服用忘川秋水露。他将仙草举到自己面前，略微倾斜，几滴透明液体顿时滴入唐三口中。当那几滴液体完全离开草叶的时候，整株忘川秋水露已在唐三手中枯萎，眨眼间化为尘土，在他手中飘散。唐三也不多说，径自走到大师身边坐了下来，摆出一个五心朝天的姿势，静静地开始修炼。不大的木屋中，此时唯一清醒的就只剩小五一个。他站在那里，目光始终停留在唐三身上，眼中流露出挣扎的光芒。在他心中正回荡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
2: 我究竟要不要离开他？如果离开了，我们还能再见吗？可是如果不离开，那和他一起回来的封号斗罗恐怕迟早会对我不利。小三，谢谢你这株相思断肠红，它让我明白了许多许多。不，我不能走，我刚刚发下誓言永远都不离开他，只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会感受到妈妈说过的幸福。
1: 小五的眼中流露出毅然决然的光芒。没有人知道他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何等大胆，又是何等坚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转眼已过三个时辰。随着仙品药草的效果发挥，除小五之外的史莱克六怪再加上大师，身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服用了奇龙通天菊的戴沐白，此时身上生出一层白色的毛发，就像他在武魂附体时召唤出的白虎一样。原本盘膝坐在那里的他，现在却呈大字形躺在地上，四肢明显比原先肿胀了两倍以上，身体不断响起骨骼噼啪作响之声。他身上的三个魂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不断闪耀着夺目光彩，喉咙间偶尔响起宛如雷鸣般的低吼，全身都在以一种特殊的节奏震颤着。
3: 奥斯卡是众人当中最平静的一个，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身上散发出了专属八瓣仙兰的特殊香气。淡淡的白色雾气从他的皮肤表面浮现出来，围绕着他的身体氤氲波动。原本他就是史莱克七怪当中最英俊的一个，此时在这白雾的衬托之下，更增添了几分出尘的高贵之感。马红俊的样子则最是火爆，此时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化为了灰烬，露出了一身红彤彤的肥肉。机关凤凰葵产生的药效极其霸道，此时从他皮肤下不断渗出一层层细密的汁液，而他的身体则像煮熟的虾子一般，哪怕是头发都已经变成了火红色。奇异的是，每当他身上渗出一层黑色汁液，他那一身肥肉就会收缩几分。站在一旁观察的小五忍不住认为唐三给胖子吃的定是什么特效减肥药。宁荣荣的变化最为瑰丽，七彩光芒闪耀的七宝琉璃塔静静地漂浮在他面前，三个光环闪烁之中还有一层浓郁的金光，这金光是从宁荣荣自身释放出来的，带着浓郁的郁金香花香，宝光流转之中令宁荣荣宛如仙女下凡一般。金光每增强一次，都会令宁荣荣那七宝琉璃塔看上去更加绚丽，更加光彩夺目。宁荣荣身上的金光与奥斯卡身上释放出来的白雾隐约之间有相吸的感觉，白雾 金光在空中隐隐交汇，两人身上的香气也随之凝聚在一起，产生出一种令人无比舒适的奇香。连唐三都不知道，宁荣荣吃下的绮罗郁金香与奥斯卡吃下的八瓣仙兰是一对鸳鸯仙草，就像他吃过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一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1: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朱竹清和戴沐白之间，他们倒不是因为仙草间的关系，而是因为两人的武魂融合技。朱竹清吃下水仙玉鸡骨之后，全身都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玉色，与戴沐白呈大字形躺在地上不同，随着药效的释放，朱竹清从盘膝而坐变成了直立而起，他双手搭在自己的胸口上，静静地吸收药力。戴沐白身上隐约浮现着白虎光影，与朱竹清身上浮现出的黑色灵猫光影交相呼应，两人呼吸的节奏都完全一样。大师坐在那里很平静，全身泛起淡淡的紫光，他的样子虽然不像马红俊那么火爆，但身上和马红俊一样不断渗出一层层黑色的汁液。鸡冠凤凰葵与九品紫芝都有脱胎换骨之功效，这一点唐三刚才忘记说了。此时唐三自己身上的反应并不大，只是头部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赤金色光芒，金光如丝如缕般不断朝着他的双眼凝聚。小五捧着相思断肠红站在那儿，静静地闻着他那浓郁的花香。小五的目光只是偶尔从其他人身上扫过，更多的则是留在唐三身上。
3: 太阳由东升逐渐变成西落，第一个从修炼中清醒过来的是服用了药效最温和的八瓣仙兰的奥斯卡。他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睡醒了一般睁开双眼，
4: 好舒服啊。
3: 小五瞪了他一眼，低声说，大家都还在修炼，你小声点。奥斯卡眨了眨眼睛，这才发现周围坐着的其他人，赶忙捂住自己的嘴站了起来。小五上下打量了他几眼，发现之前奥斯卡在吸收八瓣仙兰时身上产生的出尘贵气并没有随着修炼的结束而消失，他整个人看上去似乎都笼罩着一层莹玉的光泽。小五悄悄地问，有什么不一样吗？奥斯卡愣了一下，这才想起感受自己身上的变化。很快他的脸色就变得古怪起来，那是惊喜与难以置信的双重情绪，笑容渐渐在他脸上放大。如果不是其他人在修炼，此时的他真想大笑出声。
2: 怎么样，别捂着嘴了。
3: 小五一巴掌拍下了奥斯卡的手，奥斯卡眼中释放着宛如火焰般的兴奋。
4: 爽，真是太爽了。
3: 小五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2: 爽你个头，快说怎么样。
4: 五级，我的魂力整整提升了五级，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呢。我已经38级了，天哪，我都快追上戴老大了。
3: 虽然猜到唐三给的仙品药草效果会很好，但从奥斯卡嘴里亲口说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一株八瓣仙兰竟然能帮助奥斯卡的魂力直接跃升五级，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和黄斗战队那些平均比他们大五岁的魂师的魂力差不多了。
2: 你鬼叫什么，不就是五级吗，还不如我的多。
1: 宁荣荣的声音从旁响起，她身上的金光已经完全收敛，右手正托着自己的七宝琉璃塔，在七宝琉璃塔下方隐约有一圈郁金香花瓣般的金光。宁荣荣和小五相视一笑，
2: 我提高了6级，37级了。
1: 奥斯卡忍不住说，
4: 我们这不是在做梦吧。 哎呀，这要是以后修炼都变得这么简单，那我们还苦练什么劲呢？天天吃花就是了。
5: 切，你别做梦了。小三说过，这仙品药草不能多吃，多吃反而有害。提高五级你还不满足啊？大师说过，年纪越小修炼就越容易。你现在刚刚十五岁吧？
1: 宁荣荣雀跃道：“
2: 真没想到，我刚刚突破三十级关口不久，就能一下提升这么多。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我们也能达到四十级呢。而且，我觉得我的七宝琉璃塔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说不出变化在什么地方，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
1: 奥斯卡低下头，朝宁荣荣手中的宝塔看去。突然，他怪叫一声：“
4: 我知道了。”
1: 宁荣荣一把捂住他的嘴，压低声音道：“
2: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
1: 奥斯卡一把拉住宁荣荣捂住自己的手，刻意压低自己兴奋的声音：“
4: 荣荣，你快数数，你的七宝琉璃塔有几层啊？”
1: 宁荣荣愣了一下，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宝塔。
2: 1、2、4、6、8、9。
1: 9
2: 怎么能变成九层了？
1: 宁荣荣只觉得心中一股热血奔涌而上，此时连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七宝琉璃塔变成了九层，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这已经不再是七宝琉璃塔，而是宗族传说中的九宝琉璃塔。这是他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一生的目标啊，而自己竟然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宁荣荣忍不住看向唐三，如果不是因为小五，他此时甚至有嫁给唐三的冲动。只有他们七宝琉璃宗的直系成员才明白九宝琉璃塔意味着什么，对于整个七宝琉璃宗来说，这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短暂的激动之后，宁荣荣渐渐平复下来，但他那拖着九宝琉璃塔的手依旧在轻微的颤抖着。九宝琉璃塔不仅对他意义重大，而且对整个七宝琉璃宗都意义非凡。看来他必须回家一趟了。你们都吸收好了？
3: 正在这时，唐三的声音响起，只见他闭合着双眼从地上站起来。
2: 三哥！
3: 宁荣荣猛地扑上去，给了唐三一个大大的拥抱，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用力地亲了一口。他的动作不止令唐三呆住了，连奥斯卡和小五也有些发呆，两人的脸色都变得怪异起来。幸好宁荣荣接下来的话令他们释然了。在小五和奥斯卡的注视下，宁荣荣向唐三说：“
2: 三哥，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虽然我知道谢谢二字远远无法回报你对我的恩情，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如果不是你已经有小五，我一定会倒追你的。三哥，你看，我的七宝琉璃塔已经变成了九宝琉璃塔，也就是说，我再也不会受到家族传承的限制了。”
3: 唐三摸了摸宁荣荣的头：“
1: 我们是伙伴，说这些干什么？”
3: 说着，他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刹那间，整个木屋内仿佛闪亮了一下。距离唐三最近的宁荣荣看得很清楚，唐三的双眼完全变成了金紫色，那夺目的光彩落入他的眼中，令他只觉得一阵眩晕，竟然什么都看不到了。唐三的目光从宁荣荣手中的九宝琉璃塔上扫过，当他眼中那金紫色的光芒落在小五身上时，唐三的身体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怪异起来。小五被唐三看着，虽然唐三收敛了眼中的光芒，但他还是产生出了一种被看得通透的感觉，心跳骤然加速。
2: 难道他看出了什么？
3: 正当小五的心提到嗓子眼的时候，唐三眼中的光芒却淡化下来，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神色如常地低下头，向身前的宁荣荣问道：
1: 荣荣，你没事吧？刚才我没有收住木里。
3: 宁荣荣眼前的白色光芒渐渐消失，恢复了视力。
2: 三哥，你这是什么技能？为什么我会看不见？
3: 尽管已经恢复视力，但宁荣荣还是有些不敢看唐三的眼睛。唐三微笑着说：
1: 这是我的紫极魔瞳，如果我判断的没有错，我的紫极魔瞳又提升了一个级别。
3: 忘川秋水露不愧为仙品至宝，虽然没有帮唐三将魂力再次提升，但是令他的紫极魔瞳跨越了入微境界，直接进入了紫极魔瞳的第三层次，芥子。因为忘川秋水露的作用，唐三的紫极魔瞳还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已经不再是只起到辅助作用这么简单了。
2: 小三，恭喜你！
3: 小五走到唐三身边，微笑着说，同时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唐三的眼眸，似乎从唐三的眼神中想要看出什么。可惜不论他怎么看，唐三一切如常，似乎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唐三揉揉小五的头：
1: 要是你肯吃这株相思断肠红，得到的好处应该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大的才对。这仙品中的仙品，有生死人肉白骨，夺天地造化之效，现在也只有你才能吃下它。
3: 小五将相思断肠红搂入怀中：
2: 我不，我才舍不得吃呢，我要一直把它留在身边。
1: 就在这时，一声轻轻的猫叫吸引了几个人的注意，大家回头看时，只见朱竹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开了双眼，他宛如大梦初醒一般，神色间有些茫然。
2: 竹清，你的实力提升了多少？
1: 小五似乎又恢复了往常的活泼，蹦蹦跳跳地朝着朱竹清跑过去。朱竹清犹豫了一下，说道：
3: 似乎有七级。
2: 什么叫似乎有七级？七级就是七级呗。
1: 小五扑哧一笑，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背后其他人的目光，抬手在朱竹清身上拍了一下。
2: 放心，这不是幻觉。
1: 朱竹清被小五拍得惊呼一声：
2: 你干什么？
1: 小五正色道：
2: 我在帮你感受这一切的真实啊。没想到你那水仙玉鸡骨的效果比他们还好，居然令你提升了七级，那你现在岂不是38级魂力了？
1: 朱竹清的目光飘向小五背后的唐三，正当小五警惕地挡住朱竹清，怕他跟宁荣荣一样去投怀送抱时，朱竹清向唐三微微躬身：
2: 三哥，谢谢你。
1: 大家都是伙伴，有什么可谢的？其实并不是竹青服用的水仙玉鸡骨比其他人的好，只不过这些仙品药草发挥的功效各不相同，每一株仙品药草都可以帮助服用者提升10级左右的魂力，但还有一部分作用表现在对服用者自身的改造上，所以魂力增幅自然会小一些。像小奥的八瓣仙兰吸收过程就比较缓慢，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他才会只提升5级。朱竹清有些担忧地说道：
3: 只是这样一来，我们的实力会不会提升得太快了？大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修炼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基础最重要。
1: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这些仙品药草本就是固本培元之物，不但不会动摇根基，反而会令根基更加深厚，以后随着修炼，我想你就能够体会出来了。
3: 少顷，大师也缓缓睁开双眼，眼中神光闪烁，整个人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只不过此时的他一身污垢，来不及和大家多说什么，转身就走出了木屋，先去找地方洗澡换衣服去了。正在众人感受着服用仙品药草之后自身的变化时，一声嘹亮的凤鸣与一声低沉浑厚的虎啸声几乎同时响起。 金红色的火焰从马红俊身上骤然释放，冲天而起。木质的房顶

0: 重了许多。
1: 另一声虎啸自然是来自戴沐白，躺在地上的他此时已经弹身而起，澎湃的魂力内敛于自己身体周围一米范围之内，全身毛发变得晶莹如雪，不断有劲爆的声响从他那四肢百骸中传来。在那白光之中，戴沐白邪眸隐现，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2: 好热呀！
1: 马红俊大叫一声，张口狂吸，身体周围的金红色火焰顿时朝他口中凝聚而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他的头发也逐渐恢复了原本的颜色，一双小眼睛中依旧金光烁烁。马红俊吃的鸡冠凤凰葵与唐三曾经服下的烈火性胶书都属于纯阳仙品，不同的是，鸡冠凤凰葵乃滋补之仙品，而唐三那烈火性胶书却是剧毒之物。马红俊这株仙草外在的能量并不强烈，可以直接服用，而唐三那株要是直接服用下去的话，恐怕还没吃下去人就已经被烧死了，必须要有八角玄冰草中和才可以。两株纯阳仙草，一种是绵绵不绝的火劲儿，一种是爆裂刚猛的炽热，各有各的特色。从更容易吸收的角度来看，显然是胖子吃下的鸡冠凤凰葵更胜几分。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

0: 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也不要忘记了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七号音乐作品，曾舜晞的演唱《清风微微》。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清风微微是一首主打温柔治愈感的流行单曲，整体听感呢是松弛舒展的，能够给奔波疲惫的听者带来很强的情绪安抚。曾舜晞清爽温暖的少年嗓音温润，带着轻微的颗粒感哈，没有刻意去雕琢的痕迹了，清亮松弛也是很自然的把我们都带入到很松弛的音乐氛围中。接下来要继续分享送出的是本周8号新歌作品，来自梁咏琪的演唱《远距离》。

了。远距离这首歌是梁咏琪2026年推出的出道30周年先行单曲，整体风格温暖治愈，传递出了心近则距离不是问题的坚定情感。这首歌创作灵感也是源自于梁咏琪本人的远距离关系亲身感悟。她和丈夫结婚十几年，曾因工作长期分隔两地，也呼应了她出道30年来和全球各地歌迷跨越距离的陪伴连结。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新歌，本周9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彬彬的演唱《哎呦喂》。

这首 AOA 是送给所有正处于 AOA 状态的年轻人了，传递长大后慢慢学会举重若轻，也要珍惜年轻时候对世界大惊小怪的元气的态度。歌曲节奏是很鲜活跳脱，用直白又带点搞怪的歌词精准戳中当代年轻人熬夜失眠啊、昼夜颠倒啊这样的日常状态，非常容易引发听者的共鸣。继续来分享新歌，本周10号音乐作品赖伟峰的创作演唱《隐歌》。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好音乐陪伴各位。刚刚听到的尹歌是赖伟峰暌违四年推出的全新粤语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了哈。这首歌也是充满着很地道的广式烟火气。专辑名尹歌是粤语里哪首曲目的意思，就像是广东人常喝的家常老火汤。那收录的六首歌对应六种不同的汤底，老火慢炖出老广通达自在的处世哲学。继续来分享好歌，送出本周的11号音乐作品李佳薇的演唱《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是属于非常典型的李佳薇式伤情抒情歌，他清冷有穿透力的嗓音和歌曲当中的破碎感是高度契合了。从主歌平静的回忆铺垫到副歌充满苦涩的质问，把分手后无法体面抽身的心痛感完全释放出来。继续来分享好歌，本周的12号新歌作品要听到的是刘星瑜的演唱《最完美的存在》。

最完美的存在这首歌整体的曲风是明亮有力量的，旋律线条舒展向上，搭配流行鱼充满朝气的清亮嗓音，也是把励志感自然传递出来，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够带给所有听者非常直面自我的勇气了。这首歌曲送给每一个曾经怀疑自己、努力生活、勇敢追梦的人，鼓励大家不必迎合任何人的标准，不必成为任何人的模样。听完了今天的六首新歌推荐之后，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唱出

0: 心中感叹的好歌曲。首先要听到的是张杰的演唱《鲜艳的狂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进入今天的星级弯曲，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心中感叹的好歌曲。那么首先听到的这首鲜艳的狂想是把古典与流行融于一炉，在充满艺术感的华尔兹节奏里，张杰带领我们进入时空之门，梵高的经典画作在眼前徐徐

曲展开，唱出了少年的鲜衣怒马，唱出了不被人云亦云定义的青春。继续来分享好歌，星级湾区要听到的是李宇带来的创作演唱了《骆驼》。

0: 刚刚一起听到的是李宇第六张全创作专辑的先行单曲《骆驼》。这首歌想表达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一趟旅程，不要试图去封存记忆，不肯触碰那些人和事，那些种种都是支撑我们远行的原料，会让我们变得更好更强大。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好歌来自苏运莹的演唱《夜色让人思考》。
1: 城市中你算什么？行人匆匆，夜色蒙蒙。

去吧，春天这个季节，去你想去的地方，去爱你想爱的人。多好的春暖花开，多好的艳阳高高照。我想春天这个季节最适合去逃亡。不对，是春天的夜色让人想去流浪。我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随之而来，我们一起去找寻它，然后迎接它。

在细微之处发现光亮，把平淡日子谱成旋律。听到的是来自苏运莹的演唱《夜色让人思考》。也许夜晚的颜色是心事绽放的颜色，也许柔软是一种力量。苏运莹将千回百转的故事变成歌曲，将生活写成诗，唱成歌。接下来继续分享好歌，要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演唱《蝴蝶飓风》。

0: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1: 刚刚听到的这首《蝴蝶飓风》由实力歌手张靓颖演唱，深情动人的歌声搭配直击人心的歌词，将职场女性面对生活磨难、职业困境时不屈不挠的人生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了。继续来听阿云嘎带来的演唱《画中戏》。

阿云嘎演唱的画中戏在配器上是从深幽清淡开始，从第二次副歌氛围拉满，然后开始回收至最初最简单的音乐动机当中，回归单纯与深邃。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戴荃带来的创作演唱了，八戒送到各位的耳边。

分享的歌曲《八戒》是来自戴荃的演绎，歌曲表达的是世人总爱以貌取人，以成败论英雄，但就算是凡胎浊骨，也可以习得一身不甘风骨，拥有属于自己的风光和尊重。在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唱出心中感叹的好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陆先生乐队演唱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解在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近年来闽台棒球运动交流热络，互动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棒球运动员来到福建三队参赛。那么张喜凯啊，就是其中之一了。因其独特的出球招式，他被球迷称为潜水艇的投手，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张喜凯的登陆生活。
1: 前段时间呢，一组有关云南高校关注大学生体制的消息引发热议，台生朋友圈台湾学生纪佳伟将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聊一聊当代青年的身体焦虑与思考。
0: 最近呢，浙江杭州的会飞的救生圈受到了网友的关注，被称为水上救援神器。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当地景区公安啊，还有哪些科技神器呢？科技新装备如何助力警务工作迈上新台阶呢？好了，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一起来关注吧。
1: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2: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跨过海峡，
4: 拥抱大陆，
3: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4: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闽台棒球运动交流热络，互动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棒球运动员来福建参队参赛，张喜凯就是其中之一。因其独特的出球招式，他被球迷称为潜水艇投手。2025年加盟厦门海豚棒球队，张喜凯啊，以112球投完9局，拿下了 CPB 中国城市棒球联赛历史上的首场完投胜。今天的登陆生活呢，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潜水艇投手的登陆生活吧。
5: 我的球会乱跑，四面八方跑。
6: 一般投手习惯从肩膀上方投，而张喜凯的球却像从地上钻出来的，这就是棒球中少见的下勾投法。
7: 由于出手点极低，下勾投手也被称为潜水艇投手。来自台湾的棒球员张喜凯在高中时从内野手转练投手，特殊的出手角度和球路位移也让他的投球更难被打者判断。
5: 因为下勾球它的特色就是会乱跑，那我的球的特色就是应该说今天飞过去他会怎么跑我可能也不知道，所以打者更不好打。
7: 凭借独特的下勾投法，2025年张喜凯加盟厦门海豚棒球队，在大陆找到了延续职业生涯的新舞台。良好的训练条件和融洽的团队氛围让他很快适应球队生活。
5: 让我每次到球场都很羡慕，训练环境真的很好。
7: 从日常训练到战术研究，张喜凯与队友在一次次交流中逐渐建立起默契与信任。他与捕手汪俊形成固定默契，投捕搭档，成为球队面对各支联赛队伍的制胜法宝。
5: 为了要让球队更好嘛，让我们球队更有凝聚力，一定要多沟通。其实我就是信任我的捕手吧，就是因为毕竟平常我们就搭配过很多次了。
7: 这份信任也在赛场上转化为并肩作战的力量。 作为球队先发轮值的重要一员，张喜凯在中国棒球城市联赛立春联赛中用112球投满9局，帮助球队拿下联赛诞生以来的首场完投胜。
8: 二垒再传一垒，哇，再见 double play， 帮助张喜凯守下这场完投胜，漂亮。
5: 当下其实我第二局就闪到腰了，但是我就告诉自己，我要为球队扛住，因为我扛住了球队，我相信我的队友们一定会看到我这份努力。
7: 在完成先发任务的同时，拥有多年联赛经验的张喜凯也会把训练方法和比赛心得分享给年轻球员。
9: 厦门海豚棒球队球员黄坤豪，
10: 有时候配球上面他会跟我们讲说怎么样去调动打者，或者是我们那场守备有时候站位他也会跟我们讲。
9: 厦门海豚棒球队球员苏永泉，
11: 因为我是球队里面最小的球员，然后他就平时会像老大哥一样，就是会很照顾我，他会以对手的状态来告诉我很多，就是我的不足，然后会教我应该怎么做。
7: 在场之外，张喜凯还走进厦门海豚棒球俱乐部的公益课堂，分享实战技巧，传递棒球文化，从融入一支球队到参与一座城市的棒球生活。
9: 厦门海豚棒球俱乐部主教练刘野，
12: 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在我们这边做一些集训，特别是暑期的一些私教课。喜凯的话，他是在这边做了大概4节公益课，就是包括了小孩子的和还有就是成年人的，对，他都有来。
9: 棒球爱好者和同学，
13: 我一直关注他的一些表现，后来听说他来大陆这里打球，然后正好有这个缘分，然后呢他来厦门这里可以有机会跟学员面对面的进行一些交流，就从上海跑到厦门来，他在这里待1个月，然后教练教得很好，包括喜凯在这里跟我们一起互动也很有趣。
5: 不管是透过我还是透过厦门海豚，透过立春联赛，然后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棒球这项运动，然后让这项运动能够普及。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2: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3: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4: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5: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6: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4: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1: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5: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8: 大家好，我是白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网络热词脆皮大学生。哎，不少年轻人啊，年纪轻轻却常常被疲惫失眠啊、颈肩酸痛等问题所困扰，长时间的对着电子屏幕，久坐少动，焦虑内耗，成为两岸不少青年共同的生活现状了。
7: 前段时间呢，一组有关云南高校关注大学生体制的消息引发热议，有的到点关闭教学楼，督促学生走出教室走向操场，有的把体测和毕业挂钩，立下硬性标准，还有的创新设置特色荣誉证书，鼓励大家坚持运动。
8: 哎，这些花式操作呢，引发了很多年轻人的热烈讨论。在暨南大学就读的台青季佳伟呢，既亲身经历过脆皮求学体验，也在各类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当中啊，观察到两岸同龄人相似的身心困境。那么，他是如何看待当代年轻人的？

0: 身体焦虑又会带来哪些真实的感悟与思考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季佳伟的分享吧。
1: 我从小在大陆长大，那么一路走来，再加上平时经常参加两岸青年活动，特别能感觉到现在年轻人，不管是大陆的同学还是台湾的小伙伴，大家的生活状态、身上小毛病几乎一模一样。说白了，现在 AI 手机网络太方便了，我们学习、做作业、社交几乎都能够在屏幕上搞定，我们也自然而然变得越来越宅，越来越不爱动，身体变差，容易疲惫，心态容易焦虑，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年轻人共同的小通病。看到学校的做法，我真的觉得特别暖心，也慢慢想通了一件事，大学不只用来读书、刷绩点、学技术，把身体养好、状态调好，才是我们青春最基础的必修课。新闻里的学校做法真的各有特色，一松一紧，一推一拉，特别的有意思。昆明城市学院特别温柔，推行了430行动，每天下午4:30直接锁教学楼、关图书馆，不允许大家在久坐刷题、久坐赶作业，就是硬生生的把我们从书桌前赶去操场，去户外透气运动。云南大学风格就比较硬核，直接画了一条底线，体测不合格就不发毕业证，用最实在的规则提醒大家身体真的不能糊弄。还有一所走的是鼓励路线，专门设了一个身体倍儿棒证书，只有常年坚持运动、体能不错的同学才能拿到，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其实身边很多人都会调侃脆皮大学生，听起来像个玩笑，但是放在我们身边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每次参加活动的时候和台湾来的同学聊天，大家都会互相吐槽自己的身体状态，现在的我们真的太会躺了，没课就窝在宿舍，睡醒就刷视频、打游戏、追剧，一天下来走不了几步，跑两步就喘，爬个楼梯就累，换季必感冒，稍微压力大一点就失眠、 emo、 焦虑。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小伙伴，大家都是一样的生活节奏，都有一样的身体小问题。尤其是像我们学传媒专业的学生，真的被电脑和手机绑定最牢的一群人。之前本科的时候，我和身边的同学基本天天抱在演播室、剪辑机房，一整天改稿子、剪视频、调画面。本来我们播音专业就需要好的体态、好的气息、充足的体能支撑，但那个时候大家学业任务重，课后还要赶策划、做作业，几乎没人专门抽出时间来运动。我认识很多来到大陆交流的台青也是这样，他们忙着赶作业，久而久之久坐成习惯，体能悄悄下滑，整个人的精气神也越来越平淡，没有一点年轻人该有的心火感。我自己在大一的时候就是典型的脆皮状态，那时候特别懒，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运动永远是下次一定，结果第一次体测直接给我上了一课，800米跑到后半程完全扛不住，腿软、胸闷、气喘吁吁，成绩特别的差，而且长期低头剪视频、久坐不动，我那个时候颈椎特别的酸痛，上形体课站一会儿就含胸驼背，上镜状态特别的差，整个人都看起来蔫蔫的。当时的专业课老师就很接地气的跟我们说，咱们这个行业看着光鲜，其实特别耗体力，以后直播、外景采访、通宵彩排都是常态，没有好身体真的撑不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再觉得运动是多余的。昆明城市学院的430行动我真的太共情了，我们年轻人真的不是不会运动，就是纯纯惰性太重，永远被手机和学业困住。新闻里有个画面我特别喜欢，很多同学说锁楼之后自己才第一次认真看到傍晚的操场、傍晚的晚霞，我特别有这种感觉，每一次我主动傍晚出去跑步拉伸，走出密闭的教室才发现，风吹在身上出汗放松的感觉是刷手机完全替代不了的。学校这种温柔的强制真的不是约束，而是往往懒人跳出舒适圈的最好方式。读研究生之后，因为学校是侨校，两岸的同学特别的多，我对这种感觉就更深了。读研之后，科研、比赛、学习压力一下子就变大了。在我身边，不管是大陆同学还是从台湾来读研的小伙伴，大家基本上都是久坐熬夜的状态。很多台湾同学刚来大陆，不太适应紧凑的学业节奏，天天赶论文、赶 AIGC 作品、赶调研任务，几乎零运动。短短一学期，很多人就开始失眠、肩颈痛、容易焦虑。 明明大家专业能力都很强，想法都很新颖，

就是因为身体状态跟不上，导致学习效率变低，整个人特别的内耗，真的特别的可惜。我发现运动真的不会耽误学习，反而会帮我们理清思路。很多时候我卡论文、卡创作思路，跑一身汗下来，脑子瞬间清醒，纠结很久的创意和逻辑自然就想通了，整个人的情绪也舒展很多。很多同学会吐槽云南大学体测不过，不发毕业证的规则太严，但是我结合两岸同学的状态来看，真的特别能够理解。我们年轻人就是太容易自我纵容了，总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扛得住，能运动则躲，能水就水。我身边好多同学从前三年肆意摆烂，从不运动，直到大四要毕业才被迫开始锻炼。一开始所有人都抱怨规矩太麻烦，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自己睡眠变好了，气色变好了，也不容易焦虑疲惫。很多毕业的学长学姐也在说，真的是这条硬性规则帮自己改掉了懒惰的坏毛病，养成了能受益一辈子的运动习惯。相比一横的底线规则，身体被棒证书我觉得特别戳年轻人。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学生，我们都很吃这种正向激励。比起冷冰冰的要求，这种专属证书会让我们觉得坚持运动、自律生活是一件很酷、很值得骄傲的事。它也让我们明白，优秀不只是成绩好、奖项多，身体健康、心态阳光、生活自律，也是青春里超珍贵的闪光点。作为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我经常在两岸交流活动中和岛内的大学生聊天，也更加清楚我们这一代的优势和短板。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很多行业都在智能化升级，它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作业，帮我们搞定绝大多数的基础工作，但它永远替代不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体能、精神状态、我们的共情能力，还有我们扎根两岸的独特视角。看完这次高校的暖心举措，结合我自己的求学经历和两岸交流的所见所闻，我真的很有感触。大学的教育从来不是只看分数和技能，它会教我们自律，教会我们好好爱自己，养好身心才是最温柔最长久的教育。现在的我也慢慢改掉了以前懒惰宅家的习惯，把运动当成日常小事，不再当成任务和负担，跳出屏幕，跳出宿舍，拥抱户外，慢慢告别脆皮的自己。我也希望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同龄人，我们都可以一起跳出舒适区，少一点屏幕内耗，多一点人间烟火和运动汗水。青春最好的样子从来都不是满分成绩，而是鲜活的体魄、向阳的心态和永远热烈的生命力。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6: 听众朋友，最近啊，浙江杭州会飞的救生圈呢，受到了网友的关注。这款会飞行的救生圈呢，兼具无人机飞行能力与救生浮圈浮力，那么能够远程凌空奔赴落水人员身边，哎，快速投送生命支撑，为水上救援呢抢出了宝贵时间，也是杭州西湖景区公安自主研发的救援神器。
5: 那么除了会飞的救生圈，景区公安还有哪些科技神器呢？科技新装备如何助力警务工作迈上新台阶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的报道。
7: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梦飞介绍，
8: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就是后台接管，让它精准的落水救援。如果说遇到没有准确到达需要被救援人身边的情况，还可以水面二次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7: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梦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8: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 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它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作为我们一个救援的一个补充。
7: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梦飞介绍，
8: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7: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9: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7: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10: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7: 娄海峰介绍，这

0: 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这个船载无人机呢，它的创新点在于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起雾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
1: 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2: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0: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
1: 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还能够正常作业。事实上，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
3: 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正在一线景物中照进现实。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生活 Q&A。 不知道大家平时啊习惯用哪只手哈？您身边有没有就是写字、吃饭、打球都习惯用左手的朋友呢？一个人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这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能养成的？这左利手的人更聪明吗？如果左利手被要求改换右手，那会怎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的介绍。
3: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4: 左撇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啊，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啊，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啊，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啊，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啊，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啊，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啊，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它哪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的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啊，活动空间啊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啊，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哈，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左撇子啊更多的确实是先天因素主导，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3: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4: 孩子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啊，促进孩子的协调性啊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啊，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啊，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啊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3: 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4: 在脑科学里面还有一些名词来形容这样的跟脑有关的一些说法，叫做神经神话 neural myth。 实际上它指的是要么错误理解，要么夸大了脑科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说啊，这个在网上流传，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普遍的这个会传播，包括很多的科普书籍，甚至我见到过有生物学教材也是这么写的啊，这个是左手啊理性，右脑感性，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空间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说法是源自于脑的功能偏侧化的一些研究的非常典型的错误理解。确实像语言啊，这个大部分人尤其对于右利手啊，脑里大部分的语言功能区确实是在左半脑。但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左半脑就完全能够让我们说话了呀，这个我们的语气呀、语调啊等等，它恰恰又是由我们这个右半脑所负责的。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高级认知功能，像比如说逻辑推理啊、语言啊，包括艺术创作啊、空间推理、想象能力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需要左半脑跟右半脑高度的协同工作的。它只是加工方式上有一定的偏侧化，也就是更偏侧于某一个半脑，而实际上人脑的工作

0: 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是脑里的啊，一个网络涉及到左半脑右半脑的网络在启动啊，并不是完全哪一个半脑或者哪一个脑区就能够完全决定的。所以这个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科学的啊，或者说太绝对了。
1: 左撇子更聪明吗？
0: 确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关于左撇子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国际上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就是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这两个人群他的这个平均智商究竟有没有差异，结果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统计学方面的差异啊，整体智力水平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会产生左撇子更聪明的现象，可能更多我们觉得是幸存者偏差，这个有时候我们又叫身边统计学。左利手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他用左手往往就更容易被别人记住嘛，吸引到别人的嘛，如果他又很优秀的话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的印象，就是左撇子更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1: 在乒乓球、击剑这类对抗性运动中，左撇子往往更具优势吗？
0: 确实呢，在乒乓球、击剑这样的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左撇子往往更有优势。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啊，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多彩中华。
7: 说起韩愈，大家并不陌生， 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他几多坎坷、几多磨难的一生。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没有人可依靠，被欺辱迫害时也无人可撑腰，蛮荒之地、血腥沙场、昏聩朝堂，他单枪匹马、九死一生的在拼闯。他这辈子有多少不如意，就有多少抗争，当真是不退不让。
6: 韩愈给我们的一个重要人生启示就是活着就要战斗。那么韩愈的一生还给我们带来哪些其他的启示呢？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的解读。
8: 说起韩愈啊，大家并不陌生，他的标签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这么说还是距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遥远了，其实韩愈依然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去翻一翻著名的汉语成语词典，你就会发现韩愈一个人就创造了300多个成语，了不起呀！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很有可能就是韩愈的智慧，只不过你不一定知道罢了。韩愈诗文中的警句、金句特别多，我想给大家介绍两句，也是很能打动我的两句。第一句是“报国心皎洁，念时涕宛蓝”，韩愈操行兼政，赤心世上，忧国如家，永远对国家怀有一颗皎洁的报国之心，永远对人民的苦难怀有怜悯之心。第二句话是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位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也可以说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另一种说法了。但是韩愈说的更为壮烈，更显操守。这句话呢，是出自于韩愈的一篇文章，叫
9: 《政臣论》。
8: 题目如果倒过来，就变成了
9: 《论政臣》，
8: 也就是说，何谓
9: 政臣？
8: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57岁的谏议大夫杨澄。谏议大夫是什么官啊？他是要讽朝政之得失，谏皇帝之功过的，这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杨澄在这个职位上待了整整5年，却未进谏一言。韩愈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做
9: 《政臣论》，
8: 有质问杨澄的意思。这个杨澄，你是不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呢？你难道不是尸位素餐吗？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年轻的韩愈就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韩愈作此文，杨澄就有所改变，逐渐有了谏议大夫啊该有的样子。不能说跟青年韩愈的发难质问没有关系。在韩愈的品行中有一种难得的风骨，那就是对，他发言真率，无所顾及，对天对地。他明知谏真的结果是被贬，但不平则鸣是他的本性，勇于任事是他的本色，他一定会去谏真。苏轼评价韩愈的名句是：“闻其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四句话分别对应着韩愈的文章文学、儒学道统、弑君之道和典型弑功。说韩愈闻起八代之衰，实则他的文章是集八代之成，也就是集大成。韩愈不愧一代文宗啊。道济天下之逆呢，是说韩愈要立正儒学，建立道统，扶树教道。终犯人主之怒，可以用韩愈的另一句诗来解释，就是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是敢于披龙鳞的。勇夺三军之帅是形容韩愈知文亦知兵，智勇双全。但勇夺三军之帅也是特指韩愈一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我给韩愈的特别标签 是大唐孤勇者，带领大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经典的回味。

遇见。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tty、 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十八点去旅行，
1: 十九点两岸观潮，
0: 二十点根脉中华，
1: 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
0: 二十二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1: 二十三点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零点流行乐歌单，
1: 一点预告节目，
0: 一点零五分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开场由许巍演唱的《家》是一首以故乡和心灵归宿为核心的民谣作品，以温润的笔触叙述了浪子对故乡的依恋，对家的回望，勾勒出了每个人心中那个超越地理边界的精神原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他乡的你，故乡的情。乡音是一

一首唱不完的歌，故乡是一种说不尽的情，长大以后才读懂了乡愁，读懂了蕴含在乡土中那份深深的感情。今天就让每一个他乡的你一起跟随音乐回到我们心灵的寄情之所。寒梅落尽把冬了，家宴衔春思归巢，一起在音乐诗人许嵩的歌曲里感受燕归巢的情思吧。

0: 一首非常有治愈感的歌曲，来自蔡淳佳演唱的《The Way Home》，他以极简的意象勾勒出了归途的画面，没有复杂的叙事，却以句句温柔的语句传递出了归途及救赎的力量，用音乐构建出一个隔绝纷扰的温柔空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他乡的你，故乡的情》，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是歌手韩红翻唱的一首经典歌曲，他用赤诚的嗓音唱出了游子和故乡的情感羁绊，以倾诉的口吻唱给了飘在远方的故乡的云朵，一起来听这首触动人心的《故乡的云》。

晏殊以说唱与流行音乐结合的方式，讲述了漂泊游子在他乡奋斗的故事。节奏从舒缓到急促，再到最后的平静，映照了游子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也表达了在外游子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梦想的坚持，充满共情力和故事感。即将听到一首来自韦礼安寄托着对外婆思念的歌曲，他透过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家人等待游子归来的画面，朴实的文字饱含着对家人默默陪伴的感恩和感动。一起来听这首让人安心的歌曲《有人在等我》。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家乡会随着我们的渐行渐远而逐渐改变模样，但不变的是它永远会为我们疲惫的心灵提供一个坚实的臂膀。赵雷的歌曲总是朴实又充满真情实感，在这首歌里，他为岁月的流逝和家乡的陌生而伤感，也传递了对家乡街道、父母面庞的深沉的思念。从舒缓的旋律里慢慢流淌出内心深处的情感，引发了许多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他乡的你，故乡的情。接下来一首王杰的《回家》，送给正在他乡的你，希望早日回到所爱的家乡。

0: 故乡风是歌手周岩以湖湘文化为根基，融合了民谣和说唱，诉说故乡之情的一首歌曲，不仅充满了深深的乡愁，更是将古诗词里诸多代表着故乡的意境与长沙方言完美的融入歌里，充满了文化性和民族性。无论是湖湘本地的听众，还是远在他乡的游子，都能在歌曲里感受到那份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心灵深处的追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他乡的你，故乡的情》，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之后为您带来的是陈粒的歌曲《粒粒万香》，略带沙哑的嗓音和爆发式的吟唱赋予了这首歌极强的野性和生命力，也给无数漂泊者带来了勇往直前追寻理想与寻找心灵故乡的精神力量。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也能打动你呢？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茶花开了，该回家了，是一首舒缓宁静的乡愁之作。王瑞卓空灵的音色和佳木低沉的说唱彼此的呼应，张弛有度地诉说了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对外婆等亲人的眷恋之情，带给我们一次别样的心灵旅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他乡的你，故乡的情。节目最后送出一首李荣浩的老街，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温柔治愈的开场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讲述了人生低谷里遇见了一束救赎之光，跨过了迷茫与孤单，寻得前行的信仰。叶思纯清澈细腻的嗓音搭配轻柔钢琴的编曲，旋律舒缓治愈，道尽了黑暗中遇见温暖的感动，鼓励听者坚守期待，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勇敢逐梦，一起追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经典治愈的金曲，以影子追逐星光为喻，书写了默默追随光亮、心怀温柔坚守的心境。岑宁儿干净轻柔的气声唱腔，搭配上简约钢琴弦乐，细腻描摹奔赴光的执着，哪怕自身渺小，也愿意向着光亮前行，温柔又有力量。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吴叶坤的《阳光点的歌》。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刘惜君的《光》，这首歌曲源于歌手沉寂低谷的亲身经历，核心的诠释不必向外寻找光亮，自我沉淀，自我成长，自己便能成为光源。刘惜君空灵淡然的唱腔搭配上清冷乐队的编曲，褪去了浮躁，传递与孤独和解，靠自身力量发光的通透心境。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杰的《柔光灯》。

刚刚听过的《绿光》这首歌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是一首活泼跳跃、很振奋人心的作品。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但中间也适当地添加了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绿光象征希望、机遇与美好憧憬，歌词满是对前路光亮的向往，希望不管做什么，你也都能一路绿灯，畅通无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光照前路，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送出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歌手王子淇的一首《与光同行》，这是一首青春向励志单曲，书写了追逐理想路上不惧跌倒，无视质疑，始终与心中光亮并肩前行。王子淇干净少年感的声线搭配上轻快流行的编曲，节奏明朗，充满朝气，鼓励听者怀揣信念，穿过黑暗，一路追光，奔赴理想。接下来送出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

刚刚听过的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以浩瀚星海为背景，诉说纵使相隔万里，身陷危难，彼此亦是对方生命里唯一的光。邓紫棋极具张力的高音搭配上恢宏流行的编曲，兼具浪漫与力量，诠释光亮是困境里彼此支撑的期盼与希望。接下来一起来听许魏洲的《向着光亮那方》。

刚刚听过的《光芒》以张靓颖内心的感触为基础作词，歌曲中表达了对歌迷们一路支持的感谢之意。细腻的流行旋律加上精妙的编曲，完美地展现了张靓颖的嗓音特色，也为听歌的人提供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空间。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光照前路，勇敢逐梦。这一时段最后再来听一首来自宋亚轩、严浩翔、贺俊霖共同带来的《未来之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袁娅维的《点亮梦想》，也是张亚东的作曲，搭配上袁娅维的实力演唱，这首歌完美的诠释了梦想的定义与追求梦想的勇气。聆听这首歌会让人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奋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自我，未来可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接下来一起来听鹿晗的勋章。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希林娜依高的《寻光》，这首歌曲聚焦了追光逐梦的内核，歌词书写了穿越迷雾、不惧黑暗、执着奔赴光亮的心路历程。希林娜依高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层次饱满，唱腔也兼具了温柔与爆发力，管弦编曲恢宏绵长，诠释出普通人坚守初心、冲破阴霾、找寻希望的执着，治愈且充满了奋进的力量。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

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深，这首歌曲专为奋斗者创作，鼓励所有的人放下顾虑，勇敢尝试，不惧失败，每一次奔赴都自有意义。周深细腻空灵的嗓音兼具温情与力量，轻快大气的编曲舒缓治愈，消解追梦路上的焦虑，传递敢闯敢拼相信自我的积极信念，适配每一个努力向前的人。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破茧。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的一首《骄傲的少年》，非常励志的说唱金曲，歌词回望青春年少，诉说历经挫折仍然坚守初心，永远保持少年的热忱，融合说唱与抒情旋律，三位歌手声线搭配层次丰富，编曲热血动人，道尽了成长的迷茫与坚守，鼓舞听者不忘来世理想，做永远骄傲永不妥协的少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相信自我，未来可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一起来欣赏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

听过的是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这首歌曲传递突破自我、不受定义束缚的人生态度，鼓励挣脱外界的偏见，相信自身拥有无限的潜能。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高音搭配上恢宏流行的编曲，情绪层层递进，以自身心路为底色，诠释不惧质疑、大胆奔赴远方，人生边界永远由自己定义。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听过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这首歌曲以成年人视角回望年少的遗憾，劝勉青年要珍惜当下，努力拼搏，莫等岁月流逝徒留悔恨。李荣浩低沉叙事感的嗓音搭配上简约的吉他编曲，细腻而写实，没有激昂呐喊，却以温柔自省的口吻警醒听者把握青春，踏实奋斗，不负年华。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听过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讲述走遍山河、历经起伏后接纳平凡与自我和解的人生感悟。朴树低沉质朴的叙事唱腔，搭配上简约的吉他编曲，褪去了浮躁和喧嚣，告诉听者：伟大藏于平凡，坚守内心便是最好的前行，温柔治愈无数的赶路人。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自我，未来可期。最后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